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深入乡镇调研特色产业发展与基层党建工作；县政府八届62次常务会议召开；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文明共建、陋习共治、移风易俗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9号，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三道乡小谷山镇实地调研涵养林养蚕特色产业发展、基层组织建设等重点工作，现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在三道乡百亩涵养林蒿柳养蚕项目现场，金子英边走边看，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规模、蒿柳种植管护、蚕茧采收效益、带动就业等情况，针对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林业、自然资源、农业、水利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逐一明确解决办法和责任分工。他指出，蒿柳养蚕产业是兼具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特色富民产业，是我县盘活林地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抓手。各乡镇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科学种养，加强技术指导和田间管护，严把蚕茧品质关口，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不断完善种植加养殖加销售产业链闭环。同时要充分发挥产业富民作用，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优势。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在种苗培育、灌溉配套、林地利用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形成推动产业发展的合力。在小谷山镇街东村村部，金子英与镇村干部详细交谈，认真听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办实事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基层党组织是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基层治理的核心堡垒，各村党组织要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常态化抓好党员教育管理，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引领乡村发展，把党建工作与村级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为民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保障基层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等县级领导参加现场办公和调研活动。本台消息，8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县政府八届6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听取集中整治工作汇报，听取并审议伊通满族自治县殡葬设施专项规划2026至2035年关于增加城市管理辅助人员的请示。会议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全县上下务必摒弃过关心态和侥幸思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对照4+2+10重点整治领域和问题清单、整改清单，逐项梳理、挂图作战，狠抓整改落实、长效管控，确保问题整改清零、清仓见底，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强调，殡葬改革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也是推进移风易俗、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本次规划立足全县殡葬事业长远发展，科学设定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阶段任务，各相关部门要对照规划内容，全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确保殡葬领域各项整改任务按期消耗。要持续整治乱埋乱葬、违规殡葬行为，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规范全县殡葬行业秩序。会议强调，本次城市管理辅助人员招聘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履行人员招聘相关法定程序，坚持退一补一、动态平衡，确保队伍结构优化。要对本次招聘录用的人员加强培训、强化管理，确保新队员迅速融入队伍、规范履职。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政府办、司法局、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律师团列席会议，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18号下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文明共建、陋习共治、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活动打破传统展板宣讲、资料发放的单向宣传模式，以集中讲解拉开序幕，宣讲聚焦文明婚俗、后仰、薄葬、公共文明三大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移风易俗政策，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婚事减半，杜绝低俗婚闹，树立文明婚恋新风，推广生态安葬、鲜花祭扫、家庭追思等绿色祭奠方式，普及文明养宠、楼道清洁、邻里礼让、杜绝铺张攀比等文明行为规范。现场答疑环节，工作人员细致解答群众疑问，进一步夯实群众文明认知。活动设置趣味闯关互动环节，通过盲盒答题、陋习找茬等趣味形式，让居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文明知识，识别生活中的不文明现象。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有效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大家纷纷表示将主动践行文明准则，摒弃不良陋习。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丰富文明实践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营造宜居善治、文明和谐的县域氛围。本台消息，为建强基层法治骨干队伍，提升法律明白人普法宣传、纠纷化解能力，近日县司法局深入新兴乡开展专题法治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吉林满玉律师事务所李少奎律师授课，结合乡村治理实际，采取以案释法的形式，围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就夫妻共同财产、彩礼返还、子女抚养、老人赡养、遗产继承等群众关切的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参训人员认真学习记录，补齐了家事调解业务短板，提升了化解基层矛盾的实操能力。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持续开展分级分类精准培训，不断夯实基层法治根基，助力法治乡村建设。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很多人出于节俭，总觉得扔了可惜，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殊不知，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节俭是美德，但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为您精心梳理了七种看似没坏，实则暗藏安全隐患的食物，帮您逐一辨别哪些能吃，哪些必须果断的扔掉。欢迎收听。
有哈喇味儿甚至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是坚果热量比较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会刺激肠道，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素的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种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了。苦杏仁中的有毒物质在体内分解产生青精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也比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且要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进行保存。泡时间比较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是其实如果泡得太久，很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摄氏度，所以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当中啊，泡发时间太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之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的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更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摄氏度以内，最好冷藏泡发。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者是有异味，要及时的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芽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100克、5毫克到10毫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的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已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能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在储存土豆的时候最好将其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这样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最好就先别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像丝瓜、西葫芦、黄瓜等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容易让人感觉头晕、呕吐、腹痛，甚至是器官的衰竭。预防建议，在挑选瓜果的时候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的斑点或者是腐烂的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了，
需要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的心理。腐烂发霉的蔬果

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即使去除腐烂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的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素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的功能。除了毒素以外，像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的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吃剩下的部分。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量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灵孢霉菌污染，会产生有害物质，出现红心儿。这种毒素是很强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的紊乱、恶心、呕吐、腹痛等。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要注意观察切面的颜色，如果发现红心儿或者是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要及时的扔掉，其他无红心儿的部位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的部位。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的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螃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想要的就要飞翔，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满脑子的音调还有 flow 去欣赏，却发现这么的努力根本不能独立。

0: 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4年，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的农药生产线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灾难，直接致死人数2.5万，间接致死人数55万，永久性残废人数20多万。而其母公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4.7亿美元的最终赔偿额和其造成的损失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揭开历史的伤疤，回顾印度博帕尔工业灾难。1984年12月2日，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空气清凉，与平时似乎没什么两样。灾难来临之际，不带任何警告，也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下午，博帕尔北郊的一家农药厂里，一位工人在冲洗设备管道时，凉水不慎流入装有异氰酸酯的储藏罐。几个小时过后，一股浓烈酸辣的乳白色气体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储藏罐的阀门缝隙里冒了出来。罪魁祸首是异氰酸酯，是工人在例行的设备保养过程中无心而为之的结果。这是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对那次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的全部解释和说明，而事实上，危险的种子早已被埋下。1964年，印度农业绿色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中央政府多年为亿万饥民的危机所困扰，急于解决全国粮食短缺的问题，而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有无足够的化肥和农药。因此，当时世界著名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的开办一座生产杀虫剂农药厂的建议，对印度政府来说可谓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1969年，一家小规模的农药厂在博帕尔市近郊应运而生，试产3年，双方都表示满意之后，一座具备年产5000吨高效杀虫剂能力的大型农药厂 正式落成。

0: 为节约成本，1980年以后，农药厂开始自行生产杀虫剂的化学原料异氰酸酯。它们通常被冷却成液态之后，储存在三个不锈钢制成的双层储气罐中，重量达45吨之多。 为了避免储气罐内的温度在夏日烈日的暴晒之下升高，罐体大部分都被埋藏于地表以下。罐壁间呢还装有制冷系统，以确保罐内的毒气处于液化状态。万一罐壁破裂，毒气外溢，净化器也可以中和毒气。假如净化器失灵，自动点火装置可以将毒气在燃烧塔上化为无毒的气体。 因为即使有极少量的异氰酸酯在空气中停留，人也会很快就觉得眼睛疼痛，浓度稍大便要窒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曾用这种毒气杀害了大批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事发当晚，负责交接班工作的奎雷师说：“明知道储藏异氰酸酯就意味着面临极大的危险。” 他因刑事犯罪而被法庭指控，公司在管理这种放射性气体的时候太过于自负，从来没有真正担心这种气体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早在1982年，一支安全稽查队就曾向美国联合碳化公司汇报，称博帕尔工厂有一共61处的危险。 印度杀毒剂的销售情况越来越不如美国投资方原来想象的那么好，于是这个庞大的新工厂在1984年中期就开始面临停产。工厂大量的削减雇工的人数，70多只仪表盘、指示器和控制装置，只有一名操作员管理。异氰酸酯生产工人的安全培训周期也从6个月降到了15天。 在博帕尔惨案发生的时候，农药厂生产线上的6个安全系统没有一个可以正常运行。厂里的手动报警铃、异氰酸酯的冷却中和设备，不是发生了故障，就是被关闭了。据了解，异氰酸酯的冷却系统停止运转一天，就可以节省30美元。最终，悲剧在1984年的12月3号凌晨发生了。 1984年12月3号0时56分，异氰酸酯储蓄罐出现了放热反应，温度升至了摄氏200度的时候，储蓄罐中的冷却设备却形同虚设。一旦毒气外泄时，可紧急使用的净化器和自动点火装置也没有发生作用，强大的压力挤开了储存罐的阀门。 浓烈的异氰酸酯气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很快，整个农药厂笼罩在毒雾之中，连看东西都很困难。毒气不断地向外扩散，毗邻于工厂的2个小镇，贾培卡和霍拉的居民首先遇难，数百人在睡梦中死去。随后，在将近1个小时之内，浓密的夺命烟雾以5000米每小时的速度悄然向南漂移扩散。 当毒气光临博帕尔市火车站的时候，站台上在寒冷中缩成一团的10几个乞丐顷刻间相继毙命。毒气飘过庙宇、商店、街道和湖泊，袭向了方圆40公里的博帕尔市区，并且依然悄无声息地扩散。 离农药厂数百米之遥的农夫甘恩，在睡梦中隐隐察觉到自己的牛不太安分，他放心不下，起床一看，发现两头牛已经死了，第三头牛悲鸣了一声，在甘恩的注视之下颓然倒地。此时，甘恩突然感觉到眼睛一阵的剧痛，他慌乱之中跑入了夜色。第二天，在博帕尔市的哈米蒂亚医院。 甘恩紧闭双眼，泪水却不停地往下淌。他说，他当时恐惧极了，我以为是瘟疫降临了。其他有的人认为是原子弹爆炸，有的以为是地震，有的人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临了。无数人被毒气熏醒，并开始咳嗽，四肢感觉无力，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人们用开水里煮土豆，形容当时眼睛被灼伤的痛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一路上跌跌撞撞，不少人还没能走出已受污染的空气，便横尸路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次的事故直接中毒人数超过50万人，当时博帕尔市区的人口大约有80万，3天之内死亡人数超过了8000人。 事故发生的4天后，受害的病人还以每分钟1人的速度在增加着。到12月底，该地区已然死亡了20000多人，近20万人致残，数千头的牲畜也被毒死。印度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和起重机，无数的尸体一个压一个的堆砌在一起，放到卡车上，然后在落日的余晖中火化。 幸存下来的人也被惊吓得目瞪口呆，甚至无法表达心中的苦痛。很长一段时间，博帕尔四处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和死尸的恶臭。然而，灾难远未结束，几十万条生命遭到漠视。博帕尔当时的惊慌混乱，简直可以和1947年印巴分治惨案发生时的情形相比。 时任博帕尔市警察局局长的普瑞这样回忆，他说：“事故发生的当晚，他火速赶往农药厂，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气体泄漏了，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解毒。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3个小时之后，他才得知毒气的名称为‘异氰酸酯’。” 他随手从日常记录簿上撕下一张纸，把这几个字写在了上面。那张纸，普瑞今天依旧还保存着。尽管向警察报告情况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工厂的管理者仍然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工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从工厂逃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被告知要朝相反的方向跑。 逃离城区，并用蘸水的湿布保持眼睛的湿润。傀儡师说：“可是，当灾难迫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却没有给予博帕尔市市民最基本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惊慌，要待在家里并保持眼睛湿润。工厂没有尽到向市民提供逃生信息的责任，他们对市民的生命有着惊人的漠视。” 雪上加霜的是，灾难发生之后，联合碳化物公司故意淡化事故影响及灾难的严重性，想以此来挽回形象。公司的健康安全和环境事务的负责人杰克森·布朗宁，仍旧把这种气体描述为仅仅是一种强催泪瓦斯。医院里挤满了等待诊治的伤者，他们用布缠着眼睛，奄奄一息。 而医生却对这种致命的物质的性质一无所知。沙特帕西医生说：“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知道正确治疗异氰酸酯气体中毒的方法。”沙特帕西医生在海。

缓解症状，固类醇药物、抗生素和精神类药物也被不加选择的使用。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关于灾难的零星消息的时候，桑斯尤·萨拉基刚满30岁，他第一时间从4小时车程外的小镇赶到了博帕尔。 他说：“我身上只带了100卢比的零钱和一点点的换洗衣物，我想我在那儿参加紧急救援，最多会待1个星期。”萨拉基没想到的是，这个志愿者一做就做到了今天。他为灾难的幸存者提供治疗，并进行医学研究。他说：“直到今天，仍有人因为与毒气泄漏有关的疾病而死亡。” 有超过12万的幸存者在受慢性疾病的困扰，并在缺医少药中绝望生存。从1984年到现在，死于毒气泄漏的人已经超过了2万名。博帕尔因为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而闻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曾经的受害者还在遭受医学灾难。惨案发生后不久。 美国和印度的律师曾代表毒气受害者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了850亿美元的赔偿和罚款要求。然而，联合碳化物公司将事故责任推卸给了印度雇员，只愿意提供2.3亿美元的赔偿，并在20年内分期付清，这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断然拒绝。经过5年的诉讼。 印度最高法院在1989年2月1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为其过失一次性赔偿 4.7亿美元，由印度政府成立基金分配给死难者。但随后，仅有大约 2.55亿美元赔偿资金到位。2004年，印度最高法院再次要求联合碳化物公司付清余款。 那些几乎被灾难夺去生命的人，最终获得了550到700美元的不等的赔偿。这些钱都还不足以支付5年的最基本的医疗费用，而且还有很多受害者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灾难的幸存者并非就是幸运者。穆罕默德汗是原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名员工，他常常呆滞地站在家门口。 盯着那条距离他家大约20米远的已经干涸了的河床。自从1984年12月的灾难之后，这片水域就变成了一个残酷的邻居，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家里人的性命。穆罕默德汗和他的家人喝了20多年污染严重的水，落下了一身的病。他的孙子呕吐不止，还经常抱怨胃疼。今天他不得不把家搬了。 那些距离工厂远一些、住在楼房里的人们，遗留症状则要轻一些，但几乎所有幸存者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发病症状包括呼吸短促、咳嗽、胸痛、肢体疼痛、腹痛和视力衰弱，种种疾病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妇女则出现月经紊乱或痛经。 进入更年期的时间也提早到了33或34岁。2009年，新德里社会与环境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环境检测显示，当年农药厂周围依然残留着上百吨有毒化学物质，每年随着雨水进入地下水位线，使得博帕尔12万到15万人患上了肺结核和癌症等疾病。 在靠近那条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区域，生育残缺发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工厂残留的铀废料堆给当地的数百名儿童带来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头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四肢或者是太短，或者是过长。 其中一些人的大脑从不发育，永远不会说话，像是受到了某种邪恶的诅咒。一些小孩默默地坐着，凝视天空，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还有的不停地哭喊和前后摇晃，几乎没有几个能真正控制自己身体的。焦急的父母们烦恼不已，轻声轻语地说着一些鼓励的话。
希望奇迹可以出现。

让孩子们逃离噩梦。然而，印度当局似乎决定要掩盖这些丑闻，因为他们不可能只给这些孩子解毒，他们必须消除整个博帕尔地区的污染，所以他们不愿意将事故的影响公开。负责当地一家诊所的普利帕辛格医生说，但我是下了决心，如果我保持沉默，这样的事情还将持续。如果我保持沉默，下一天受害的将是我的孩子，孩子们正在我的面前死亡。对于2万多人死亡、几十万人生命健康受到的伤害的惨剧，单纯的一个企业并不能承担起所有的赔偿责任。4.7亿美元的赔偿金，对于几十万生命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毒气泄漏事故给博帕尔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受害者日渐增多，其体质也每况愈下。但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对此所受的影响却极小，在付完微薄的补偿金之后，他们便甩手走人，再也没有和博帕尔保持任何的联系。那4.7亿美元的最终解决方案，原来还富含3项条件：永远免除所有民事责任，取消所有刑事指控，未来的任何针对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诉讼均由印度政府应对。1999年，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并购了联合碳化物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联合企业。在他仍然从联合碳化的资产中收益的同时，却拒绝为联合碳化以前的过失承担责任，对处理残留化学物质等善后事宜置之不理。印度政府似乎也对这个工厂甩手不管了。在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布里吉汉娜看来，博帕尔是全球化中的典型悲剧。一家美国公司选择博帕尔，以占据廉价劳动力、松懈规定、建立劣等工厂，你能够看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博弈，而对贪婪和错误的惩罚最终落到了博帕尔人身上。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些事儿不是不在意，而是在意了又能怎样？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成熟就是用微笑来面对一切小事。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的时候很喜欢跳舞，后来却因为忙再也不跳了。学生时代很爱喝学校附近几块钱一杯的珍珠奶茶，也不知道哪天突然就喝腻了。曾经需要攒好久的钱才买下的大衣，如今躲在衣柜的角落里有了灰尘。所以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两个生命体能长期相处是多么的不容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柔，对全世界都更有耐心。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有时候你把什么都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也就知道这一页该翻过去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收听守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

0: 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回忆真的能让一个人变成神经病，前一秒还是嘴角微扬，这一秒却湿润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有人说，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儿，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讲一万句不如让他自己摔一跤。眼泪教你做人，后悔帮你成长，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人生该走的弯路，其实一米都少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置身事外，谁都可以心平气和，身处其中，谁还可以淡定从容。所以请不要轻易地评论任何人，因为你不是故事里的人。

生就像舞台，不到谢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精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我留言。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再会啦。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

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他是历年最多作品的作词人，他是历年最多得奖作品的作词人，他是某年十大金曲有8首出自他手笔的作词人，他是连续9年夺得作词人大奖的作词人，他就是林夕。今天啊，我们选了几首由他作词的经典歌曲，让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无需要太多》。

无需要太多是张国荣1988年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也获得了1988年度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第三季季选歌曲奖和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张国荣是大中华地区歌坛和影坛巨星，出身于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唱片及电影监制，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是1980年代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之一，曾担任唱片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和排舞师、配乐、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监制，可谓是才华横溢的艺人。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的诠释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他呢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

这首《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呢，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这张专辑当年曾推出少量的黑胶碟，因为音效出色，当年黑胶曾掀起了抢购潮。这张专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可以说是这个奇迹的延续。碟中录有《偷闲加油站》《明日世界》《终结时》《分手总要在雨天》等多首的流行曲，其中的第一首无伴奏的演唱《偷闲加油站》是全张专辑中唱的最有韵味的作品，而代表作《明日世界》《终结时》一曲也唱得荡气回肠。该碟不但人声刚柔相济，歌中描绘的感情也很好地融合在曲调中，如在夜间细心聆听，聆听者的思维情感难免不为其牵制迷醉。整张碟录制素质也很高，强烈的立体空间感、连贯的音调和浓烈的质感都达到了天碟级。真情流露至今保持香港地区销量最高纪录45万张，并由此加冕歌神接班人。

读过一篇林夕的专访，他说写歌词的时候就要不停地挖自己的疮疤，再在伤口上撒盐。事实上，他真的是以写歌词写到眼泪鼻涕一起来为荣。这首《暗涌》就是字字皆苦，不知由多少生关死劫熬成。《暗涌》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亦是电视剧《东方华尔街》的插曲。该曲由林夕填词，陈辉阳作曲及编曲，收录于王菲1997年发行的专辑《玩具》中。《暗涌》在推出时候没有任何的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越放越香醇，有麝就自然香。该曲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声音的慵懒冷的处理，在体现该曲的意境上更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暗涌讲的是一个女人深爱着这个令她不敢爱的男人，不是因为害怕爱情而不敢触碰，只是因为渴望这种美丽的东西而害怕失去。曾经多么想贴近和拥有他，但每次的怀抱只能是霎时的片刻温存。既然预感到结局是悲剧，那就将自己煎熬不定的心收起来吧。自己宁愿一个人点支烟，在昏暗的灯光下幻想那难以得到的爱情，也不愿将自己置身于这难以琢磨的美丽却有着诱惑的情感之中。然而自己的心不能够欺骗自己，爱一个人，想一个人，那心中涌动的情愫却是只能自己一人独享，与寂寞为伴。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或许爱情本来就是悲剧的乌云的秘籍。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一首情歌，叫我如何不爱他，一起来欣赏。

笑我如何不爱他。林夕曾经说过，这是一首很难写的歌。当时碟内还有一个许志安的独唱版，叫《如何可以不爱他》，歌词稍作改动，结果从容的感动，又一次证明一人世界比二人同行天大地大的多。叫我如何不爱他是许志安、谢安琪演唱的歌曲，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许志安1967年8月12号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1986年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签约华星唱片，进入演艺圈。1988年推出首张个人大碟《许志安》。1999、2000、2003年三度夺得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2001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2002年获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2005年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7年凭借歌曲《前程锦绣》获得在各大乐坛颁奖礼上多个奖项。许志安曾被谭咏麟、张学友等老一辈天王等推举为四大天王，可见其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在事业高潮时，他拥有唱交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等称号。低谷时，他被讽刺为谷底王，被拍下买醉照，伴随着各种负面绯闻。但是这个在红和不红中坚持25年的男人，却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失而复得的爱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些支持他的歌迷和大奖。

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由黎明演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这首歌为和记电讯1997年和记新干线第五代超越自我篇的广告曲。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MV 请来了新晋玉女杨采妮作为女主角，而歌曲本身呢，则囊括了包括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在内的多项乐坛大奖。这首歌曲风大气，配合广告播出，更增添了歌曲本身的魅力。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出生后不久，黎父便前往香港工作。1970年，四岁的黎明随父母移居香港。1980年，黎明的父母离异，这时黎明14岁。为了减轻对黎明的影响，黎明的父亲将其送往英国继续学业，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设在英国的中学部。1985年暑假，还在英国读书的黎明因病返港休养，

然被星探发现，同年黎明参加碧泉星星大赛获得冠军。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绝对空虚》获得季军，正式进入演艺圈。198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银奖。1991年凭借《是爱是缘》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量冠军大奖。歌曲《对不起我爱你》入选了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1992年4月，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呢，在香港红馆首次举办了10场演唱会。年底，黎明回到了家乡北京，在首都体育馆连开4场演唱会。他也把北京演唱会的全部收益捐出，用于支持慈善事业。同年，黎明与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

这首欢快的歌曲是郭富城2000年发行的全新广东大碟《着迷》。这张专辑收录全新风格、令人着迷歌曲21首，及全新百事可乐主题曲《星空无限》合唱版，将郭富城的劲歌重新演绎，效果更令人着迷。主打歌《着迷》是全碟最舞的一首歌了，开场编曲还是非常棒的，整首歌很有层次感，帅酷的感觉。1986年，19岁的郭富城在朋友代为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之后，在梅艳芳、邝美云、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期间演过数部电视剧。1990年，郭富城在台湾拍摄了一则光阳机车的广告而成名。其后又出演了《爱之味》《浪情巧克力》饮料广告，其中的广告词“你是我的巧克力”广为流传。1990年9月推出的首张国语大碟《对你爱不完》，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1994年，郭富城踏入红馆，连开16场《狂野》《诱惑》演唱会，并连跳16支劲舞，表演了机械舞和踢踏舞。郭富城《狂野诱惑》演唱会发行的专辑，也是迈克尔·杰克逊购买的唯一一张华人专辑。1996年，郭富城红馆连开18场《郭富城醉鸡》演唱会，开场舞郭富城弹射滑翔降落出场，还表演了45度身体倾斜舞技，并夺得1996年十大劲歌金曲至尊舞台大奖。1998年，郭富城在红馆连开25场《百事郭富城一遍倾城》演唱会98，其驾驭舞台的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准。在 MV《渴望无限》里，与珍妮·杰克逊合跳性感的现代舞。2001年，郭富城跳的《巴拉巴拉樱花舞》风靡一时，是中国内地早期流行的广场舞，众人争相模仿。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至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郭富城也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经过光阴的历练，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成熟艺人。完美的舞技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男神。

这首《春风秋雨》是叶倩文演唱的歌曲，由林振强填词，李宗盛谱曲，收录在专辑《光怀》中。叶倩文是1961年9月30号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香港的女歌手、影视演员。1980年以专辑《春天的浮雕》在歌坛出道，1984年凭借粤语歌曲《零时十分》成名。1990年至1993年连续四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1994年凭借专辑《明月星》获得第五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1996年在春晚上演唱歌曲《我的爱对你说》。1997年宣布淡出歌坛。2002年重出歌坛，并推出专辑《你听到》。2010年受颁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13年4月13号晚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也是内地首站。2016年4月8号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最后一期《歌王之战》帮帮唱环节，搭档李克勤、林子祥演唱歌曲《左邻右里走一回》。叶倩文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她演唱过《潇洒走一回》《祝福》《焚心以火》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多年，她赢得了不少的奖项。嫁给林子祥后有了幸福的家庭。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最多奖项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味道。后期叶倩文改编了很多外国歌曲，麦当娜、珍妮·杰克逊的歌曲都被她翻唱过广东版。

遥望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音乐作品，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于1992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关心永远在》，收录在普通话专辑《信念》内。遥望这歌在歌词上像是情歌，其实它不是，这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黄家驹在离开香港前写的，最终成型的时间是1991年，具体填词的时间是在日本的时候。家驹发现了日本乐坛与香港的乐坛一样黑暗后，深感孤独寂寞，遥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人在日本，心怀家乡。关于黄家驹与黄家强填词的视频，在2008年黄家驹46岁冥诞时，黄家强举办的《别了家驹15载》海阔天空音乐会上公开放映。歌词中一直唱到的他，指的是曾经给他们支持的乐迷。Beyond 乐队是于1983年成立的香港摇滚乐队，早期乐队成员人数有5名。1988年成员刘志远退出以后，以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4人维持，此阵容最为人熟悉。1993年黄家驹于日本意外离世，而乐队亦于2005年宣布解散。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邀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那妓女叫金赛玉，季之又去请了两个客，一个陈伯奇，一个张礼堂，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忽然丫头们跑来说，快点看快点看，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于是众人都走到窗户上去看，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生得又肥又矮，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他走到课堂之后，楼上便看他不见了，不知他如何叩头礼拜，我们也不去查考了。忽然又听得隔房一阵人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我在门帘缝里一张，原来也是一帮客人在那里大说大笑，彼此称呼，却又都是大人大老爷，觉得有点奇怪。一个本房的丫头在我后面拉了一把说，看什么？我顺便问说，这是什么客？是一帮冰船上的客人。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人来，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季之催我坐席，随便捡了一个靠近的门帘的座位坐下，不住地回头去张他们。忽然听见一个人叫说，
5: 哎，把你们的账房叫了来，我要请客了。
4: 过了一会儿又听他说，
5: 哎，写一张到通案里赌一致处请李大人，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老一庆去。
4: 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说，老一庆是什么地方？
5: 王大人，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老一庆吗？
4: 又一个说，
5: 有嘛不是呢，张裁缝请他呢，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
4: 此时这边坐席已定，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便听见赛玉说，
6: 只怕是老义庆楼酒馆。
4: 那个人拍手说，
5: 可不是嘛，我说了老一庆老一庆，你们还不懂。张大人请客，为什么不自己写条子，却叫了乡帮来坐在这里？我们在船上向来用的是文案老夫子，哪怕开个条子埋东西，自己都不动手的。今天没带文案来，就叫他暂时冲一冲吧。正说话间，楼下喊了一声客来，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哎呦，李大人来了，李大人来了，客票不用写了，写局票吧。李大人自然还是叫杜一志了。那李大人说，哎，算了，你们不要乱说了，原来他不是叫杜一志，是叫岳一志的，那个字怎么念成岳字，真是奇怪呢。一个说，哎，怎么要念成岳字呢？只怕未必吧，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我告诉他杜一志，他茫然不懂，写了个多一志，我说不是的，和他口讲纸话说了半天才写出来，他说那个是月字。旁边一个说，哎，管他杜字月字呢，既然上海人念成月了，我们就照着他写吧，通案里月一志，快写吧。又一个说，我叫拱阳里李刘英，那个刘字却不是三点水的，啰嗦得很。又听那龟奴说，哎，到底是哪个刘啊，我记得拱阳里没有李刘英呢，我天天去的，为什么没有？哎，不止在哪一家呢，就是三马路走进去头一家，头一家有一个李玉英，不知是不是，还管他是不是，你写出来看吧。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说，哎，是了是了，这里的人很不通，为什么认什么字都念成月字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方才那个约一只也是寓意之之物，不觉好笑。季之说，嘿，你好好的酒不吃菜不吃，进着出什么神呢？啊，你们只管谈天吃酒，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招呼朋友，谁像你那个模样，放现成的酒不喝，却去听隔壁的戏，到底听些

0: 什么来？我便把方才刘歆听来的悄悄说了一遍，
1: 说的众人都笑不可养。
0: 难怪他县城放着吃喝都不顾，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陈伯奇说，这个不足为奇，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也是出在冰船上的。那边那一班人啊，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冰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冰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线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儿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冰船，那稀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道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
1: 统领发下号令
0: 放山板抢敌船，于是各冰船都放了山板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兵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儿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吗？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也不知是个什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个两江总督，最是以查查为名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十多回公事，催着兴办，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哪一个是实力奉行的，突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儿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桑蚕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3万银子包办这件事儿。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芦苞以上两岸300-400里路都做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1里半里便做一处，不消2天就做好了。到的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役，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是夜，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的他手舞足蹈起来。冰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吗？我说，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奇说，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聚了一个禀帖去告一个离局委员，他接了禀帖便大发雷霆，恰好翻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禀帖当面给翻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查看。翻台奉了县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翻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离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献恩，怎样病伤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 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凤尾的直到此时才回说：“
1: 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尾闸，
0: 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呵呵呵乱叫，然后让座。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吗？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伯奇接着说，然而他那回却考察的凶，这管带也对付的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越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
1: 偏要坐到舵房里，
0: 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儿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哈哈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中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说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什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季之说：“哎，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奇说：“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瞭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儿，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说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伯奇说：“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我说：“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奇说：“不然，那位治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越操越到一个什么军，这什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越到这什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治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制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制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直到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未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直到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治军和他开了一个明宝。那八个字的考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和机宜。 季之孝说，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烤鱼，自然是确切不疑的了。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的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杯，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赛玉忽向季之问说，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
3: 我不知道是谁家大出丧。
4: 咦，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丧，你怎么不知道？
0: 金子安说，
3: 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带了我姓说起来？
4: 他是姓金的，我总不好说他姓银呢。
0: 我说，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怎么变大出丧起来？哎，这件事提起来，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说起来话长，我们回去再谈吧啊。伯奇、李唐也同说，时候不早了，我们都散了吧。于是一同出门，分路各回。我回到号里，就问子安，为什么说这件事儿我要如遇故人？子安说，你忘了吗？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记着那年到汉口去，遇了什么督办夫人吃醋，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难道你忘了吗？
4: 哦，这件事儿一碰好几年了，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吗？
3: 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厉害，一个姨太太死了，怎肯容她大铺排？
0: 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自然那么说。须知他非但入门在这位季佩夫人之前，并且他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呢。这位督办呢，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爷做过一任府台，才告老回家。这督办20多岁时便捐了个左杂，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道台了，只差没有引荐。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他也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胡闹。那时候呢，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的，他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姓蒯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一年到头都是起居无节，饮食失食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和她过的日子来？便不免与旧日情人暗通来往。这位督办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正好有功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儿。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等到6月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何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她偏有计谋，悄悄的只对那鸦片鬼说，腹中震动，似是有喜。有了这个喜信儿，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说既是有喜，恐防动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她看家吧。这么一来，正中了他的下怀。等个人走过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地到天津去了。从天津进京，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蒙天誓地，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以后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 我说，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
3: 你且莫问，听我说下去啊，自然有交代。他两个到京之后，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各处去打点，天下事自然前可通神。况且那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银意事意总还多，被他打通了路子，拜了两个阔老师引荐下来，就得了一个记名简放。他有了这个引子，就格外的打点，格外的应酬，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唐灾黄灾的带了家眷出京赴任。到了地头，自然有人办差，打好

0: 了公馆，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搬了红玉出去，到了良时吉日，便聚了朝衣朝官到衙门接印。再过几天，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门，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谁知去接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新道台莫名其妙，只得亲身到公馆里问是什么事儿。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任凭这边赔尽小心，那边只是不理不睬，急得新道台没法，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说：“好个抵礼相待呀、啊，不知我进衙门该用什么礼，就这么一声轿子就要抬了去。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嫡之礼。”新道台听了，连忙说：“该死，该死，这是我的不是。”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说：“你这般奴才，为什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又不上来请示？一帮王八都是饭桶，还不过来认罪。”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便一字排列在廊檐底下，行了个一跪三叩礼，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这一来，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喜欢深夜刷美食视频的小伙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吃饱了，却又被琳琅满目的美食吸引，不饿却想吃东西的念头怎么都挥之不去，不吃点什么夜宵简直就无心睡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聊一聊睡前到底要不要吃东西。

如果想吃，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合适的用餐时间规律进食，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还能够改善昼夜节律。睡前是不应该吃东西的，因为这会扰乱身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昼夜节律紊乱背后的激素是胰岛素。三餐进食时间不一致和深夜进食会影响昼夜节律，不仅会睡得不安稳，降低睡眠质量，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包括体重增加、患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等问题。身体会自己调节胰岛素的敏感性，早上的胰岛素敏感性更高，因为按照人类的昼夜节律，早上起来就是要觅食的，而到了晚上，体内胰岛素抵抗加剧，身体更容易储存脂肪，这时你吃的宵夜和零食中的额外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大家在晚上吃的食物可能往往不太健康，比如薯片、饼干、冰淇淋、烤串等。如果养成了睡前吃东西的习惯，可能会慢慢破坏体内的激素平衡，最终扰乱昼夜节律。睡前什么都不吃是最好最健康的，然而事情总不会那么尽如人意，也许因为一些重要的事儿需要熬夜，也许因为其他安排不得不打乱饮食计划。总之，如果晚上睡前确实感到饥肠辘辘，最好找一些能生吃的蔬菜，或者将蔬菜简单的煮一下。如果想要吃些甜一点的东西，可以考虑选择下面的这些食物搭配。蔬菜配土豆泥，蒸一下就能吃，或者能生吃的蔬菜水果，像葡萄、番茄或者是毛豆、豌豆，一个苹果加上一汤匙花生酱，一些水果和一小块黑巧克力、酸奶，这些食物能为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同时也容易带来饱腹感。此外，睡前吃多少和吃什么同样重要，建议吃东西时不要做其他的事情，感觉饱了就停下。如果一边看电视或者玩游戏，一边毫无察觉地吃东西，就像是无限量供应，那会越吃越多，给身体带来很多额外的负担。如果想要一夜好眠，睡前千万不要吃高脂肪和含糖量高的食物，比如糖果或冰淇淋。另外，以下的几种东西也要格外的注意。第一，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能量饮料和茶，包括奶茶中的咖啡因，会作用于大脑当中的腺苷受体。腺苷是一种调节睡眠、警觉性和认知功能的神经递质，这就是为什么含咖啡因的饮料会让人感觉更专注，有时还会感到紧张。在一项关于咖啡因和睡眠关联性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让每位参与者喝下了含400毫克咖啡因的饮料，并且对他们的睡眠情况进行跟踪。结果发现，睡前、睡前三小时、睡前六小时摄入咖啡因都与睡眠问题有关。咖啡因不仅会扰乱睡眠，而且对体重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知道睡前不能喝咖啡，但是却很少意识到碳酸饮料、奶茶和其他高糖饮料中也是含有咖啡因的，甚至可能比普通咖啡的含量还要高。这些饮料才是夜晚摄入咖啡因的主要来源，所以建议在睡前六小时就要停止摄入咖啡因，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饮料都要避开。第二，酒精。酒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能不喝就不喝，最好一滴也别沾。虽然酒精能够让人在睡前暂时的放松，但是仍然会给身体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睡前饮酒不仅会让身体摄入额外的热量，还会导致睡眠的质量下降，容易早醒。酒精还会对肠道菌群造成影响，促进炎症，诱发压力。睡前尽量别沾酒，防止身体将多余的热量储存为脂肪，或者注意控制酒精的摄入量，用很低度数的啤酒或柑橘茶来代替睡前酒。第三，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高脂肪、高糖、低纤维的饮食习惯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原因可能是这些物质被肠道细菌消化或利用的方式对睡眠不利，而富含水果、蔬菜、
全谷物和豆类等各种全植物性食物的全面均衡饮食，能够促进睡眠质量的提升。而且用这些健康食物把肚子填饱了，你就不会那么想吃高脂肪和高糖的加工食品了。如果睡前有饥饿感，想吃东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如果不管不顾强行入睡，可能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干扰。这时候睡前吃些零食是可以的。对于晚餐吃得早睡觉又比较晚的人来说，想吃宵夜的时候挑选一些健康食物也是不错的缓解饥饿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少量吃点健康的宵夜甚至有助于睡眠。具体的加餐时间取决于你自己的进餐时间，比如如果你一日三餐都吃得比较早，睡得也早，那晚上最后一餐的时间选在7点可能更合适。如果睡得很晚，晚上9点或9点后吃宵夜可能更好。无论哪种情况，最后进餐时间和睡觉时间间隔3小时为宜。这个间隔时间能够减少食物对于睡眠质量的干扰，让你以更健康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社恐而不愿意与他人社交，可以说是很多人的普遍现象。但是你知道吗？无论是社交的缺失，还是内心的孤独感，都会对生理与心理健康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社恐自救指南。当我们长期处于独居状态，或者缺少与其他人的社交来往，这种状态被称作社交隔离。而这样的社交隔离状态时常会令我们产生忧伤的情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孤独感。需要说明的是，社交隔离这种客观状态与主观感受的孤独感并不能够画上等号。例如，一些人频繁社交，但是内心仍然感到孤独。但是由于紧密的相关性，这两种状态常常会受到研究的同时关注。迄今为止，大量研究关注了社交隔离以及孤独对我们健康状况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总是具有危害性，甚至可能致命。例如，《心理科学展望》期刊的一篇综述论文就曾指出，社交隔离、孤独感与多种健康问题高度相关。这些人患上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与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都更高。此外，社交隔离者29%和26%。另一些研究则指出，拥有孤独感的人们自控力更低，出现抑郁、睡眠问题等精神健康问题，以及染上酗酒习性的可能性也更高。而《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则在动物实验当中证实了社交隔离对动物身体的影响。长期独处的果蝇的基因表达、神经活性以及行为都发生了不利的变化，例如它们往往会吃得更多、睡得更少。在社交隔离、孤独感的众多健康危害当中，大脑结构与功能受到的直接影响同样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近期一项发表于《神经元学》期刊的研究就指出，社交隔离及其引起的孤独症会造成大脑灰质体积减少，并且降低个体的认知能力，增加老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根据社会脑假说，我们的大脑演化出了支持与他人社交沟通的特征，拥有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那么处于孤独或社交隔离的境地时，我们这个有利于社交的大脑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这项研究首先探索的问题是社交隔离与孤独感如何影响灰质。这里是神经元大量聚集的区域。研究团队收集了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中近500,000人的认知表现等数据，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为57岁。这些数据当中还包括约3.2万人的磁共振成像数据。根据日常社交情况分为

对大脑造成复杂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对此，研究人员表示，还需要更多研究进行检验。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在缺乏社交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面临长期的压力，进而对大脑造成影响。此外，如果我们长期缺乏社交，我们参与语言和其他认知过程，如注意力、记忆力的脑区功能也可能减弱，这可能会影响参与复杂认知任务的能力。包括这项最新研究在内，大量研究一致认为，社交隔离和孤独感正在无形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对于这类人群，认知行为疗法等有效的干预措施也至关重要。从个人到社会层面，预防消除社交隔离与孤独感需要多层次的解决措施。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而言，无论年龄多大，我们都能从与其他人的交流中获得乐趣。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交流对于我们的认知健康也至关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果睡前想吃东西，怎么吃才更健康，以及关于社恐的自救指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当轮胎遭遇扎胎时，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如果一看就是那种长钉子，直接开到汽修店补胎就可以。如果不确定钉子的长短，自己可以先试着慢慢往外拔一点，听一下是否漏气，听不出来也可以撒上水看一下是否冒泡，如果不漏气再慢慢往外拔，一边拔一边听是否漏气，直到最后拔出一直不漏气就说明没有扎透，拔出后正常用车就可以。如果往外拔一点听到了漏气声，那一定是扎透了，此时再把钉子按进去，再立即找修车店补胎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了钉子的轮胎继续行驶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只要气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开到修车店，时速要控制在40公里以内，但最好不要跑高速，因为高速行驶速度快，行驶距离远，轮胎工作强度大，随着轮胎转动，钉子也会与地面摩擦而生热，钉子是金属，摩擦更容易生热，热量会传递到钉子周围的橡胶，如果热量过大，橡胶会因为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分子凝聚力变差，增大了爆胎几率。当然，如果知道自己轮胎上有个钉子，一般很少会有人不管它，继续上高速跑长途。

为了避免轮胎故障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您每次开车前都绕车转一圈，看一眼四个轮的气压情况。如果某个轮胎气压很低，几乎贴在地面上，一般都是扎胎了。上高速前除了看气压以外，还要检查一下轮胎上面有没有异物和破损，千万别让轮胎带着问题上高速。如果一旦检查有漏气或鼓包，请一定要及时更换备用胎，或者直接叫拖车，别再考虑上高速行驶了，否则安全隐患非常高，出现爆胎的几率也很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扎胎后的处理措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汽车轮胎更换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轮胎的使用寿命到了，或者被外力损坏严重，就要及时更换。那么换轮胎是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换一条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如果同一个轴上的两个轮胎磨损比较多，或者年限比较长，是需要成对更换的。如果其他轮胎还比较新，则不需要成对更换，只换一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考标准，一般轮胎剩余寿命到了总寿命的1/3，甚至更少时，就需要一起换掉了。公里数跑了7-8万公里及以上，或者年限接近4年及以上的时候，一般所剩的寿命也就不多了。

如果只换一条轮胎对安全有影响吗？其实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行驶跑偏、刹车跑偏，特别是走湿滑路面更明显。这就是因为啊，新旧轮胎抓地力不同，摩擦系数也不同，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再就是两个新旧轮胎排水能力的差异，如果在夏季雨水多的涉水路面行驶的话，也容易出现打滑跑偏。汽车轮胎的更换里程啊，要根据这个轮胎的质量、行驶路况还有驾驶风格等多种因素考虑，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这是最佳的。一般来说，轮胎的正常使用寿命到了5年也要考虑更换掉了。如果出现鼓包、胎壁上出现较深的裂纹，建议要立即更换轮胎，特别是胎壁出现鼓包，非常容易发生爆胎。同时呢，感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抓地力严重降低，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更换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台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0000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返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子衿。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她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万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截坠落的流星。远处商厦的 LED 屏正滚动播放当红偶像的海报，光污染把夜空染成紫红色，直到某颗倔强的星星突然刺破云层，在望远镜里碎成17岁的深秋。那人把冰镇汽水贴在他后颈，笑着说，这比银河系最亮的恒星还要烫。

摩托车钥匙各在掌心，油渍斑驳的金属表面倒映出他下巴青色的胡茬。发动机轰鸣撕裂寂静的刹那，后视镜里突然闪过一截白色裙角，像极了那年跨年夜他裹着雪莉冲进车行的模样。雨滴开始砸在安全帽上时，才发现自己开错了方向。街角便利店的收音机正淌出沙哑的情歌，货架第三排依然摆着草莓味的棒棒糖。他望着玻璃上重叠的水痕，忽然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沾着机油的工装外套，右侧口袋还躺着半张被机油浸透的电影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幕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火。

当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真真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是当代关于爱的专著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经被翻译成32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不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爱的艺术》，来细细聆听关于爱的哲学。爱的艺术，如书名所言，弗洛姆对爱的理解是，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能力。所以，爱的艺术就像其他艺术形式，例如弹钢琴、绘画一样，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之后才能掌握的，一种需要踏踏实实锻炼和培养的能力。但是，现代人对于爱经常有一些误解，这些误解阻碍了人们去学习爱，去获得美好长久的亲密关系。最常见的误解有3种：第一，是把爱等同于被爱；第二，是把爱看成是一个对象问题；第三，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首先，我们常常会把爱等同于被爱。从小到大，关于爱这件事儿，我们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会有人爱我吗？我值得被爱吗？我要怎样做才会被更多人爱？为了被爱，男人们可能会选择努力提升能力、事业和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会觉得，只有功成名就的男人才有更多人爱。而女人往往会选择健身、美容这种方式改变外在形象，因为他们觉得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人才会有人爱。同时，男女都会尽可能地让自己举止得体、性格温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商品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交换价值，所以男女在婚恋市场上也有自己的交换价值。当一个人的条件足够好、价值足够高的时候，才会吸引来和其匹配的另一半，通过提升自己的外在、充实自己的内在，来提升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但相爱并不仅仅是吸引，而是在之后漫长的相处和婚姻中持续的创建、维系和经营亲密关系。这个过程需要爱的艺术、爱的能力。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异性吸引，爱上一个人是本能，关键是要遇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个人。一旦找到了那个跟我们特别契合的灵魂伴侣，一旦遇到了那个特别爱我的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眼前所有的问题和不幸福，都是因为我们找错了对象，解决方法就是不停地更换对象，来寻求最合适的那一个。这就像一个人想画一幅美丽的画，不去学习绘画知识，练习绘画技巧，反而认为只要遇到了自己心潮澎湃的绘画对象，风景也好，人物也好，自然而然就能够画出美丽的画了，是一样的逻辑。第三个误解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很多人认为爱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它很简单，如果我碰到特别喜欢的对象，自然就会两颊绯红，心跳加速，跟他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特别甜蜜幸福，一旦分开了就会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样的幸福感受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只不过这种幸福注定难以持久罢了。我们在探讨爱的时候，往往容易混淆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陷入爱情，英文叫 falling in love， 一个是持久的爱的状态，叫 being in love。 从这两个词就能看出，陷入爱情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动作，甚至是一种本能。沉迷于追求陷入爱情的这种感觉的人，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爱情就失去当初的新鲜感了。可是维持一个稳定长久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却真的需要我们具备爱的能力。那么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回答说，爱是一种发自内心去关怀和尊重对方的能力，是一种责任心，一种对对方需求愿意积极回应的愿望，是了解对方帮助对方成长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即使两个人看上去再般配，开始的时候感觉再浪漫，之后在漫长生活中也会渐行渐远，慢慢失去这种深度的连接。现代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对于爱情对象的选择也更自由了，可是恋爱却越来越不顺利，不幸的婚姻和婚外恋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离婚率也不断增高。究其根源，都是很多人欠缺了这种爱的能力吧。弗洛姆《爱的艺术》，这是一本教人怎样学会爱的书。我想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把这种爱理解为爱情，它是包含更广博的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亦是一门艺术。在这里，爱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那样，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公谦的、勇敢的、真实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在弗洛姆眼中，爱是一种能力，然后是一门艺术，并不是人人都懂得，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读这本书时，读者如果抱着一种态度，想要从其中获得简易的爱情艺术说明，他将会感到失望，因为这本书所要陈述的正好是相反的一面。一个人如果不考虑到他人的人格所达到的成熟阶段，只把爱情认作是一种动情的感受，而想沉湎于其中，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本书要使读者相信，除非他以极大的努力去发展他整个的人格，并因此获得建设性的发展方向，则他在爱情上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注定要失败。这本书要告诉读者，如果他没有爱邻人的能力，没有真诚的谦卑之情，没有勇气、信心和格律。

他就无法在自己的爱情中获得满足。德国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巴拉塞尔士在这本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爱，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懂得很多的人却能爱，有见识，有眼光，对一件事了解的越深，爱的程度也越深。如果有人以为所有的水果都同草莓一起成熟，那他对葡萄就一无所知。当然，这本书也要告诉读者，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性倾向，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恭谦的、勇敢的、真诚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会是一个真正懂爱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最近看到作者徐慧芳的一篇文章，读完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刚开始你以为是写给年轻人的，但细细品读又不仅仅是这样，它更是一篇值得为人父母的朋友好好品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周围的年轻人你是哪一种。一群老人边活动筋骨边聊家常，一位阿姨说起她和老伴儿去外地旅游了五天，他儿子儿媳就叫了五天外卖，谁都不肯烧一顿饭。一位老太太也诉苦，说她的外孙大学毕业好几年还不肯找工作，成天待在家里打游戏，吃饭还要她这个外婆烧好了端上去。一位大伯说到自己的儿子，列出了竟不止七宗罪：懒、馋、摆阔、浪费、自私、不孝顺、没有责任感。大家对独生子女这代人身上的一些毛病很有同感，不过有人也说起自己80后90后的儿女却颇为自豪。陈阿姨讲到了她的女儿，我家老头去年中风全靠女儿发现及时，那天早上她发现老头的嘴巴好像有点歪，说爸爸不会中风了吧，他爸还说不要触我眉头，平常血压也不高，哪会中风呢，你快去上班吧。可女儿不放心，马上向单位请了假，又叫了车逼着他爸去医院。我们拗不过只好去，可刚赶到医院，老头已经讲不出话来了。医生说多亏送医院及时保住了命，也没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我们家亲戚也一直夸赞我女儿孝顺懂事体贴，前几年实行清明放假，女儿就代表我们独自去给老祖宗扫墓了，因为墓地在苏州山上。

女儿担心我和她爸腰腿不好，上山路吃力，就不让我们去了。我问她，你一个人去怕不怕？她说，我的生命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延续下来的，有什么可怕呢？周围人感叹，现在给老人扫墓去，第三代能躲开就躲开了，像这样的小辈太少了，这也是你们教育的好啊。陈阿姨说，我们也不刻意教育他什么，就是从小不娇惯他，还有就是要他眼睛里有别人，所以他从小就肯吃苦，也肯帮助别人。接着张阿姨也聊起了她的儿子。我家儿子从小到大心地蛮好的，前年电视上看到有家店清明节前推出一种新款青团，排队人山人海，我说了一句以后也尝尝看，我儿子就放在了心上，星期天要开车陪我去买。我怕排队不想去，儿子说排队太长，我们就到别处去兜兜。到了那边队伍还是排得很长，我说算了吧。儿子说，这地方你不是好久没逛过了吗？他就让我去附近逛商场，他来排队。他说边排队边看手机，两不误。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儿子来电话说已经买好了。我过去看到他手里拎了五盒青团，就怪他买这么多，哪里吃得完。他说一样排队，我让阿姨舅舅伯伯娘娘他们也尝尝味道。我说都住得那么远，让他们赶过来吃你的青团啊。儿子说，我可以开车一家一家送上门呐。我心里就想，为了几只青团要跑这么多路，这汽油费也花得不合算了。不过我嘴巴里没说，小孩懂得感恩总是不错的。周围人叹道，能孝顺爷娘已经蛮好了，还能想到孝敬亲戚长辈，这样的小孩实在难得。张阿姨说，我们家老辈里要求小辈的规矩蛮大的，到我们兄弟姊妹这辈的几个孩子身上也算是晓得点做人的规矩。我有个哥哥没有小辈，对这些孩子都很喜欢，从小到大每年都给这些孩子发压岁钱，一直发到他们工作前，这些小孩都记在心上的。像我儿子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舅舅的，或者开车接他出去玩玩，平常有空也会给舅舅打打电话聊聊天。同时代的风气里，不一样的年轻人，大家感慨着思索着，心湖起了涟漪，掀起了波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一首关于北戴河的词是这么写的：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陵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俊清先生的脚步，去著名的北戴河看一场令人惊艳的日出。忽然从那持续多日干燥预热的北京来到这气温最高不过摄氏20度左右的北戴河，就像从又热又闷的蒸笼里跳进了清澈冰凉的池水里似的，感到无比的爽快惬意，身心舒畅。在这舒畅惬意之余，真有些相见恨晚了。说起来也很惭愧，我这个生长于渤海之滨，从小就热爱大海的人，虽然也曾经游览过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海滨胜地，然而这闻名遐迩向往已久的北戴河，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投入他的怀抱。不过说也奇怪，在这之前我对他并不陌生，他那优美的风貌早就观赏过了，不是从图画和电影中，也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或者人们的口头描述，而却是在一个梦中，不，确切一点说，是在一个像梦一般的幻境里。那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刚退了潮的海滩上去赶海，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一抹树木葱茏的山峦横亘在大海的上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岩石耸立在山峰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楼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这么多样式不同的楼房，圆顶的、尖顶的、方顶的，好看极了。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还有庙宇、寺院、亭台楼阁，它们有的深藏在林木缭绕的山崖里，有的耸立在峭壁缠岩的山巅上。特别是最东边的一处陡峰上面的四角凉亭， 连同它旁边一块伸向大海里的岩石都非常令人瞩目。瓶子里边还隐隐绰绰的，仿佛有人影在活动嘞。一缕缕白色的烟雾在杉树间、海边上飘荡着，使得这迷人的景色时隐时现，似幻似真，更增加了美丽和神秘的色彩。忽然间一阵大风吹来，那山峦树木、亭台楼阁霎时间变成了一缕缕青烟，一片片白云飘荡着、变幻着，像电影的淡入镜头一样消失了、不见了。这悠忽而来又飘散而去的神奇景色，简直是我惊呆了，也着迷了。人们告诉我这是海市，有人说这海市是天上的仙境，也有人说它是人间的一处胜景，就是这大海对面的北戴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戴河这个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相信人间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所在，而倒更多的相信这是仙境，是没有人间烟火世俗喧嚣的虚幻缥缈的仙境。长大了，增长了一些知识，才知道那大海的对面确实有一个叫北戴河的地方，由此这地方就常常在我思慕和向往之中了。我曾经向写过《雪浪花》和《秋风萧瑟》的杨朔同志打听过，北戴河真的很美，确实很美。杨朔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建议你找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决心找机会去北戴河了。这与其说是我对海边风景的特殊喜爱，比如说是想印证一下童年时代看到的那次海市的情景的好奇心。现在当我真正终于来到北戴河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印证的结果是确实无误。那横亘在蓝天白云之间的一带山峦，掩映在葱茏林木中的庙宇寺院、亭台楼阁，那耸立在海边和山上的缠岩怪石，尤其是西山上的观音寺、东岭上的鸽子窝，这一切恰好跟当年我在这渤海南岸千里之外的海滩上看到的海市蜃景一模一样，宛如两张同样的照片叠在一起似的。这实在不能使我更惊奇了，然而这仅仅只是我最初的一点印象，却不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美，是一种特别的美，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这儿一天之内、一夜之间，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风雨阴晴，都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我常和三两好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气候中穿行山林、漫步海滨，去领略那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我尤其喜欢在那夕阳闲山的傍晚，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面，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潮声中渐渐地降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这时候四周静极了，也美极了，什么喧嚣的声音都听不到，只听见海水在轻轻地拭着沙滩，发出温柔的细语，仿佛它也在吟咏那黄昏道似蝙蝠飞的诗句，赞美着夜幕初降时刻的山与海的幽静与美丽。等到那一轮清辉四射的明月从东面黑苍苍的水天交接之处的大海里涌了出来时，这山与海又有一番不同的情景了。这时候那广阔的大海到处闪烁着一片耀眼的荧光，海边的山川、树木、楼房、寺院也洒上了柔和的月光，这月光下的北戴河就活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似的， 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北戴河之旅。夜深时分，当你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一切景物都看不见了，却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诗意的美的存在。这就是催你入眠的涛声，这涛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

有节奏的哗哗响着，温柔极了，好听极了，简直就是一曲抒情优美的催眠曲。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入睡，每天清晨又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醒来。这是一种伟大的美，令人陶醉的美。然而还有更美的呢，那就是日出。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二十四景当中，最美最壮丽的景致就要算是东山鹰角亭上看日出了。看日出须得早起，4点钟还不到我就爬起身来，沿着海边的大路向着东山走去。这时候天还很黑，夜间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没有晴透，但是云隙中却已经放射出小星残月的光辉了。我贪婪地呼吸着那雨后黎明的清新空气，一个人在空荡荡不见人迹的路上走着。我还以为我是起身最早的一个人呢，哪知爬到山顶一看，有两个黑黝黝的身影早已矗立在鹰角亭旁了。原来还有比我更积极的人。走到亭子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老一小。那年纪老的在七旬开外，一头皓发，满脸银染，小的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很美也很窈窕，却有着北方人健壮的体魄。那两人看到我之后都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又转回身去继续倚着亭柱观望东方的海空。这时候残云已经散尽了，几颗寥寥的晨星在那晴朗的天空中闪烁着渐渐淡下去的光辉。东方的天空泛起了粉红色的霞光，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粉红的颜色。这广阔无垠的天空和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被粉红色的霞光融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它们的界限，也看不清它们的轮廓，只感到一种柔和的明快的美。四周静极了，只听见山下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潺潺的哗哗声，微风吹着树叶的沙沙声，此外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鸟儿的叫声也没有，仿佛他们也被眼前这柔和美丽的霞光所陶醉了。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橘红，以后又变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像是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融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的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地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延伸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彤彤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循着这条金晃晃红彤彤的大路就可以一直走进了太阳里去。我再回头向西边望去，只见西边的山峰

美丽画面，究竟是北戴河中的海市呢，还是海市中的北戴河？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呢，还是那虚幻缥缈的仙境？那个年轻姑娘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在朝阳和霞光的映照下，红彤彤的，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美丽，真像是一朵盛开怒放的三月桃花。那位老学者高高的仰着头，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朗朗地吟咏出下面的诗句：云开山易秀，雨霁花迷香，十年重游处，不堪话沧桑。那姑娘嫣然一笑，连连地点头，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重复和品味着这诗句：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映照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的全身也都金晃晃红彤彤的，煞是好看。他们就在这初升的阳光下安详地坚定地走着，一直走进了那橘红色的山林深处，不见了。仿佛他们和那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也融化成为一体了。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北戴河的日出，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病科的专场啊，为大家来系统的讲解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你好，吕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吕主任。吕晓东主任擅长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肾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对各种肿瘤的诊治、支气管镜检查、身体脏器的穿刺、引流以及活检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进行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吕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吕主任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有请。
1: 尊敬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一统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吕晓东。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和超声介入方面的知识。本人从事工作30余年，对于呼吸系统、肿瘤、内分泌、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方面的疾病都有一定的造诊和经验。我平常啊在一统县医院门诊2楼7诊室坐诊，周二到周四。希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事、有什么需求可以去找我，我会耐心地为大家解答。现在开始这个科普这两方面的知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医学领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医学检查设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这个医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这个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先进的设备，在医学上的普及和应用，衍生了一个新生的科目，叫介入治疗。什么是介入治疗呢？它的定义是指，在各种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的诊断和治疗。介入手术就是属于微创治疗，主要是通过穿刺及导管技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手术，这是今后治疗疾病的一个方向。通俗的讲呢，就是利用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设备进行微创手术，不用开刀却达到了开刀手术的效果，副作用极其微小。比如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心脏支架，这个就属于一种微创手术。它是一个技术十分成熟，这个开展多年的技术。它是介入治疗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心血管方面的。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把心脏堵塞的血管给通开。还有这个胃肠镜啊，也属于一种介入，也非常成熟。许多胃肠道疾病呢，就是通过胃肠镜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也不用开刀。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的息肉的切除。使患者呢既不用开刀治疗了疾病，免除开刀的痛苦，完了在经济上呢还能节省很多钱，就是少遭罪、少损伤。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气管镜技术和超声介入技术，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一统县医院首先引进了这两项技术，就是这个支气管镜技术和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为很多患者明确了诊断，解除了痛苦，治愈了疾病。现在首先我

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气管镜是什么呢？就跟胃肠镜一样，胃肠镜咱们平常接触多一些，可能了解多一些，就是把一根管子下到脏器里边。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胃肠镜啊，胃镜是把这根管子下到胃里，肠镜呢是把这根管子下到结肠里。气管镜跟它不同，气管镜是直接把这个管子下到气管里头，然后通过这个内镜，现在这个影像这个科学非常发达，就是内镜就是在这管子上前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可以直接看见病变部位，对这个气管和肺进行直接观察，进而呢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直视病变部位，完了根据病情进行活检、细谈、灌洗，气管内给药，一物取出、放支架。切除肿瘤，还有清除坏死组织等等，有这些功能。活检是应用最多的项目，就是主要是用于对于肺癌的诊断，也可以对其他什么肿瘤、结核、炎症啊，也可以进行诊断，但主要是应用于治疗肺癌，诊断肺癌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气管镜下看见肿瘤了，然后呢？在肿瘤上用钳子夹下来一块组织，就是一条肉，把话说白了，就薅下一块肉来，完了放在显微镜下去看，放显微镜下看什么目的呢？就确定第一，这个肿物是不是癌症；第二，它是癌症了，是什么类型的？因为癌症分很多型，你比如说鳞癌、腺癌、小细胞、大细胞分很多种，是什么类型的癌症？只有把这些东西明确了，才能治疗下一步的，就是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是不是适合不适合手术，是吧？还是适合于放化疗？是适合于放疗啊，还是适合于化疗？对什么药物敏感？治疗后呢，效果会怎样？愈后会怎样？它的这个生存期会多长时间？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气管镜作为基础。所以说呢，它也是肺癌治疗的基础。假如说是这个取组织，这个活检了，活检了，这放到病理科，在显微镜上看完了，说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是什么病呢？有可能是结核，有可能是炎症，还有可能还行，也是一个痰酸，这都有可能。根据这个看这个病用不用治疗，怎么治疗？你比如说是，病理是个结核。那就是用抗结核药，或者到专门到这个结核防治部门治疗，这个就可以了。在下边呢，就是还有什么功能呢？吸痰，吸痰就是这用气管镜，气管镜上有这个孔道，这个孔道是负压的，可以把这个气管内的痰液吸出来。为什么要吸痰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是。肺里积痰积多了容易感染，因为那个痰在里边是这个适合于细菌生长，它是细菌生长的很好的一个环境。你把这个痰吸出来了，它这个环境没有了，细菌也就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用点消炎药，它就很快就好了。要不然呢，痰液搁里边堆积，可能打很多消炎药，它效果也不会太好。时间长了，这个细菌还会变异，变成耐药菌。这个对很多药物啊，它就都产生耐药了，以后就是很多药物就不好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把这痰吸出来做细菌培养，就是说呢，临床上啊，就是说是，患者来了，比如说得肺炎了，得肺炎了呢，用很多药物都不好使，就应该做个细菌培养，就是看痰里头有什么细菌，这种细菌对什么药物敏感。然后呢，根据这个敏感的药物，完了我们临床就给他用什么药物，这样事儿呢会好得很快。但是呢，这个经口咳出来的痰容易污染，就是这个经过呼吸道、经过这个嘴、喉、咽喉这些地方感染其他细菌、真菌什么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精确，就是说呢，你咳出这口痰，有可能不是病变部位咳出来的痰。是这个好的气管那里咳出的痰，这样事儿的呢，

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阴性，就是说是做出没做出细菌来，其实有，但是呢，你咳出的痰不是那个病变气管咳出来的，所以说是阴性，这样就不准确。但是你用气管镜吸出来就不一样了，你气管镜直接放到病变部位，吸出的痰肯定是这个，就是说是病变部位的痰，而且呢，还不会污染，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就是有的患者痰多了，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他会把这个气管堵住，有时候呢，痰液非常粘稠，就是这个粘稠的痰液吧，会这个，贴在气管壁上，这个非常硬，就是说是，就是患者咳是很难把它咳出来的，就是说是，气管内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有运动功能，往出排痰。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排不出来，我们用气管镜呢，把这个痰呢给它吸出来，也很费劲。但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打点盐水，完了把这个痰液稀释了，这样事儿的呢就容易吸出来了，把它吸出来。由于痰不堵塞气管了，患者的呼吸功能就好转了。就是。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吕主任，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支气管镜都有哪些作用，也就是有哪些功能吧。再一个是异物的取出，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吃饭呛了，呛了会导致什么呢？把什么饭粒子、瓜子皮子、一些异物，这个吸到气管内。有些老年人呢，会把一些什么中药丸子，就这些东西都吸到气管里边。这个东西吸到气管里边，就如果稍微大一点，是很危险的，它会造成什么总舌摆动啊，或者是呼吸道梗阻啊，会出现很多情况，有时候很危险。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气管镜把它取出来。在气管镜下直接下到病变部位，然后能看见这个异物。最厉害的是，有的时候就小的那个笔帽，那个尖儿都，有的小孩都把它吸进去了。这是一个异物取出。再一个是放置支架。放置支架呢，就是说是那个心脏支架，是把这个支架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气管镜放支架呢，是放在气管里边。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气管内肿瘤，长肿瘤了，这个气管狭窄了，狭窄了呢，慢慢的呢就不通气了。人如果是气管不通了，那就呼吸不能了，那就是生命也到尽头了。为了延续患者的生命，这是一种姑息治疗，在这个。长肿瘤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把这个气管呢给它支起来，这样事儿呢就会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这个肿瘤这个东西本身多数它是不会导致人死亡的，导致人死亡大多数都是并发症，咱们把这并发症解决了，就延长这个患者的生存时间。这是一种姑息疗法。这个姑息疗法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是也是气管内这个长肿物了，怎么办？直接用这个叫这个氩气刀、氦气刀，直接把这个突出气管表面的这个肿瘤给它切除。即使说是过阶段，它有可能还往出长，但是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就这个时间就是咱们争取来的。还有一些良性的息肉，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气管镜给它切除掉。近年来新生一种疗法呢，就是叫光动力疗法。这个疗法呢，是这个把这个光敏的药物这个注入到人体内。因为肿瘤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光敏药物它会在肿瘤部位聚集，在肿瘤部位的浓度远远高于正常组织的浓度。然后呢，通过就是一个光谱，就是说是在气管镜下对这个肿瘤进行照射，这个光，这个肿瘤里边这个药物对光敏感，导致肿瘤区域的组织坏死，这样起到一个就是治疗肿瘤的目的。再一个就是气管内结核，气管结核呢，气管内膜结核，它是咋的呢？气管表面会形成一些干酪样坏死的物质，就是。从气管镜一往近一看，就是类似于一种掉进冰洞的感觉，就是气管表面全是那种干酪样坏死。这样事儿的呢，可以通过就是对这个干酪样坏死进行冰冻，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取下来。取下来呢，一个是目的是解除梗阻，第二呢就是治疗疾病。通过气管内给药，给一些抗结核药。加激素啥的，这样治疗气管内膜结核。另外你比如说卡血了，不明原因的卡血，或者呢痰里脱落细胞阳性，就是痰里发现肿瘤细胞了，找不着原发病灶，或者呢影像学上发现气管内有轻微的改变，这些都适合于这个用气管镜来检查。接下来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子超声介入。超声介入是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活检、造影、抽吸、射频、粒子植入等操作，

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这个优点是啥呢？不开刀，不打孔，痛苦小，创伤小，经济实惠，可避免外科手术。整个操作过程在超声引导下，可精准达到靶器关，最大程度的减少副损伤。常用的操作包括穿刺活检，穿刺活检都哪些呢？你比如说淋巴结、甲状腺、肝脏、肾脏，只要是这个超声可以探查到的部位，而且能避开重要脏器的肿物，都可以进行这个在超声下活检。二是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包括什么呢？胸腹腔积液、胸腹腔积液的引流，还有这个。这坏死性腺炎，这个渗出这个渗出液呀，堆积在腹腔之内，可以引流。心包积液就是，心包里边积水了，还有这个肾脏的造瘘、膀胱的造瘘、胆囊的造瘘，再有这个经胆管胆汁引流、肝肾囊肿引流后注入硬化剂治疗，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是，射频消融和粒子植入，这是一项这个介入治疗。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分开来说。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淋巴结活检穿刺。活检穿刺淋巴结可以诊断这个转移癌，一个是转移癌，另外一个也可以诊断淋巴本身的肿瘤。你比如说是。得淋巴瘤了，这个也通过这个穿刺来这个明确诊断。一般的呢，癌症呢都会通过淋巴结转移，当转移时表现为淋巴结肿大，这个形态改变，这个可以通过超声探查到。比如说探查到了，要是原发部位呢很深又不好取，怎么办呢？我们就取这个。淋巴结引流区，这个区域的淋巴结，然后呢，在里面呢找这个转移的这个肿瘤细胞，通过这种方式确诊。再一个是甲状腺，你比如说是，得甲状腺结节了，甲状腺结节呢，这个超过3级啊，这个就有这个恶变的这个几率就挺高了。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内这个结节的穿刺，然后做病理，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就把它切除了。肝脏，这个肝脏这个长肿瘤也比较常见，就是说是，比如说肝癌了、肝血管瘤了、肝囊肿了，就是这些肝脏的占位。还有肾脏，这你比如这些实质性脏器顶上长肿瘤了。可以直接这个在病变的这个脏器上穿刺，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肿瘤部位，取出来这个组织，然后进行活检，活检做病理。下面呢就是说是再介绍一下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呢就是说是。比如说胸腹水，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了，就是在临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就是说是有胸水了，有腹水了，通过穿刺把它抽出来，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治疗。就是原来呀，就是没有超声前呢，或者有超声直接定个位，完了剩下盲穿这就可以了，但是那是水多的时候，但如果水非常少，这个盲穿就不行了。如果这个盲穿呢，就是说是失败的几率很高，大多数都是失败的，而且还有风险。你比如说是胸水弄跑，容易形成血气胸，血气胸就很严重，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危及生命。最危及生命的是啥？就是肋间动脉。肋间动脉直接起源于主动脉，它这个压力很高，而且它在这个肋间神

接下来是坏死性胰腺炎。坏死性胰腺炎这个疾病啊，在这个以前呢，都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危险程度非常高。就即使转到上级医院呢，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手术呢，就是把这个坏死的胰腺组织清除，把这个渗出液清除了，这就是他的手术了。现在呢，你就是把患者转到上级医院也不手术了，都是咋的？穿刺，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呀给它引流出来，然后呢，他这腹腔没有这个渗出液了，这样事儿的呢，再通过保守治疗，慢慢患者就好了。但是这个疾病的风险系数依然非常高。如果说呢，我们能够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引出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往出转诊了。下一个说心包积液，心包积液就是说是心包内呀出现很多这个体液，它这个在心包腔里如果有液体了，它把心脏的位置给抢占了，导致心脏没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到一定程度叫心包填塞，这个是要命的，就是说是，心包积液多了，内科治疗没有效果。造成心包填塞，很快心脏就停了。这个呢，我们得这个下一根管儿把心包里的水给它放出来，这就好了。这个给大伙打个比方，就像说是一台车，这台车呢现在五个人，你坐七个人呢也能对付，就是挤点儿；坐十个呢就是很挤了。完了，假如说你坐13个人，那干脆人就动弹不了了，都得一压出不来气儿了。要是人呢，这么比方可以，但是如果心脏你让它动弹不了，你让它出不来气儿，它停了，那你也受不了，你的生命也到头了，就是这个情况。再说说肾脏造瘘，肾脏造瘘呢，就是说是在肾盂内下一根管，把这个肾脏产生的尿液经这个管排到体外，就是不让它走尿道了。这个是为什么做这个呢？就是说是，都是因为这个患者啊尿路梗阻了，他输尿管里堵了。这个堵的原因有可能是，90%以上的原因都是结石，结石堵在输尿管里头了。这个结石堵在输尿管小的可以，可能用点药啊做做碎石，可能马上这个堵就通畅了。但是有的石头比较大，或者是长的肿瘤。这种情况下，你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治好了，清除不了。清除不了呢，如果这个肾脏是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尿液排不出去，它会造成啥呢？造成肾功能衰竭。如果这个时间长它不排尿，你这个肾的就没有功能，慢慢你这个肾就废了。这样事儿的呢，我们先造个瘘，先让它这个尿流出来，让这个肾有功能，然后腾出时间慢慢的治疗这个输尿管堵塞这个疾病。把这个堵塞给它通畅以后，再把这个管拔出去，这样起到一个为手术争取时间的目的。胆囊造瘘，胆囊造瘘是什么呢？胆囊造瘘包括这个，胆管啊，经胆管胆汁引流术，它俩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减黄，就啥呢？多数在这个胰腺、胆总管这地方有病，长胰头癌了什么的。这个呢，他这个胆道就梗阻了，这个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造成啥呢？造成这个，人黄疸，就是说是得肝病啊，说是身上焦黄。这个呢，如果严重了，造成肝衰竭，这个也是要命的。我们呢，就下个管儿，把这下到胆囊里头；如果位置更高呢，就下到胆管里头，把胆汁引流出来。这样事儿把它梗阻解除了，它这个胆汁能排出来了，人也不黄了，血液里那个胆红素呢也不高了。这样事儿呢，就是说是能够缓解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不管是姑息治疗也好，什么治疗也好，起码它为这个患者争取时间。你要手术呢，也是为你手术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下面说说膀胱造瘘，膀胱造瘘。

肉呢，跟这个胆囊造瘘呢也有一定的相似地方，也是这个，尿道堵了，这个是下尿道，就是膀胱以下，大多数疾病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类疾病呢，有时候呢就患者排不出来尿，把这个膀胱憋得很大，这个膀胱就是，平常咱说那个这个催吧，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它是储存尿液的。当底下堵了之后呢，底下憋上了，上边尿液源源不断的产生，导致这个膀胱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张力很高，这个患者非常痛苦，疼得要命。你要说现在就手术把这个前列腺切除，那是不赶趟的。你就是就做术前准备各方面，肯定短期内做不到。怎么整呢？就没办法，就得在这个膀胱顶上这个扎个眼儿，然后往里下根管，把尿液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完了这个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啊，这个来解除这个下尿道梗阻这个问题。好了之后，你再把这个管拔出来。这个呢，就是为手术争取时间。下面再说说这个肝肾囊肿。这个肝囊肿和肾囊肿，就是说是，肝顶上或肾顶上的一种囊性病变。这个大多数都是一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长得太大，比如超过6厘米，超过6厘米就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了，就是你得处理了，不处理不行。第一，它是影响功能；第二，有破裂的可能。这个呢，以前呢，大多数都咋呢？都是说是手术，把这个腹腔拉开，拉开之后呢，把这个囊肿给它切除掉。但是自从有了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在这个囊肿的部位下一个管儿，把里边的这个囊肿的液体引流出来。然后往里打这个无水酒精，使这个表面这个蛋白质，这个使它固化。然后呢，就是说是再打入硬化剂，这样事儿呢，你就可以治疗这个肝肾囊肿，使它这个以后呢，避免复发，但是不是100%不复发，有一定复发的几率，但是复发了可以再做。我个人理解呀，哪管你是做2次、3次呢，应该也比手术强，因为手术那个，损伤大，风险也高。在下面呢，咱们这个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和滤纸植入。首先，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如果是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就是用一根针，这个带前端，就是说是特殊的针，把这个针刺入到肿瘤瘤体里边，然后这个针的尖端会这个出现，就像那个叫，就像类似于多弹头似的，出现很多分支。这个东西呢，让它尽量就遍布在肿瘤组织内部，然后这边给上电，这个针头啊，它就发热了。发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肿瘤给烫熟了。一旦烫熟了之后呢，这个肿瘤就失去生物活性，就把肿瘤烫死了。烫死了呢，它就是说是起到一个根治肿瘤的目的。这个就是射频消融。现在呢，近年来又有这个微波，通过微波的原理。这个叫微波消融，但是，这个大致原理应该是一样，就是微波，就是咱们平常用那个微波炉啊，它能起到这个发热的功能，就是发热把这个肿瘤烫死。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咱再说一下这个滤纸植入。滤纸植入，滤纸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属于放射性元素。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核物质，就是现在说什么原子弹呐，就这类东西。这个物质它能产生射线，
你比如说是这个，现在国际上说是浓缩铀啊，用来制造原子弹的，就这类物质，这类物质会产生。

放射线。肿瘤的治疗呢，有一个叫放疗。这个放疗呢，就是用这种放射线照射肿瘤，使这个肿瘤呢，这个坏死或者说是这个变性，然后起到这个治疗肿瘤的目的，这个是放疗。但是放疗的这个损伤比较大，你比如说是皮肤灼伤，什么间质性肺炎，或者是邻近组织。你比如说是照射肺子跟心脏近了，损伤一些心肌，这个副作用都比较大。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可能承受不住这种治疗。用粒子植入来治疗，粒子植入呢，就粒子就是，放射性元素的一个小颗粒，多数都是点。你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说治疗甲状腺点131，就类似的东西，它产生这种射线呢，这种射线这光波非常短，大约也就是，按厘米算，也就1厘米。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粒子，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这个元素的颗粒，植入到肿瘤内部，让它持续的产生射线，对肿瘤内部进行照射，这样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使正常组织呢还不受损，持续的呢让肿瘤组织受损，而且这个粒子衰减的时间大约是半年以上，就相当于给这个患者做了半年的放疗。这样事儿的呢，既这个没有副损伤小，又起到这个治疗肿瘤，延缓肿瘤生长，起到这个目的。这个当然也是通过这个。介入的这个超声引导下介入的方式来实现，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管插入到这个肿瘤内部，然后呢把粒子植入进去。现在呢，这个粒子植入的引导方式呢，还有一些其他方式，你比如说是 CT 引导、核磁引导等等，有很多方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吕主任啊，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知道我们本期的节目的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了留言。有一朋友他是这样问的，说做肺 CT 发现肺上有个阴影啊，这种情况需要直接去做咱们的气管镜吗？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你好，对于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你在这个做 CT 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阴影呢，它有它的特征，看它像这个蛋的这个片状影，如果是这个团块影，就是考虑肺占位。占位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肺里头长一个东西，这个呢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是片状影，这个呢多数都是炎症来的，我们一般的呢就考虑这个给他抗炎治疗就行。当然如果是这个 CT 时给你报一个占位，这个就需要你进行下一步的明确诊断及治疗。我们呢首先呢需要有一个 CT 片吧，我们会阅片看这个观察你这个阴影长在什么地方，长在哪个部位，这个部位你看看是不是气管镜能达到的一个部位。如果说是气管镜能达到，而且这个东西呢突出气管表面了，这个时候呢是做气管镜的适应症。我们可以做个气管镜，在气管镜下发现这个肿块，然后在这肿块上取一个病理，取一个组织，然后送病理活检，这个就能达到这个诊断的目的了。假如这个你这个东西哈，这个占位啊长到了一个气管镜够不着的地方，就是说是比较偏一点的周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看这个肿块贴不贴近胸膜，如果贴在胸膜上了，就是用超声可以发现这个肿块，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做一个穿刺。穿刺呢在这个把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呢用这个穿刺针取出点这个病变的组织送到病理科做这个病理，这样也能达到一个诊断的目的。再一个就是咋的呢，我气管镜也够不着，我也不长在周边，这个超声也看不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做一个叫在 CT 引导下的经皮。

0: 上心脏及大的血管，那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这个肿瘤够大，可以看看它的就是引流区的淋巴结，你比如锁骨上淋巴结，看看这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淋巴结有肿大，咱穿这淋巴结同样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而且同时呢，咱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化验，你比如说是这个有一些就是针对什么小细胞的啦，针对淋的啦，针对腺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哎，做这些标记物之后，有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升高，同样也能这个作为肿瘤诊断的一个佐证。再一个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技术叫 PET CT。这个 PET CT 虽然说是，不能明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理诊断，起码来说，有时候呢可以明确这个占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肺部发现一个阴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
1: 好的，吕主任已经介绍得非常的详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啊。刚刚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为大家进行了系统的讲解。那我们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吕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些事儿不是不在意，而是在意了又能怎样？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成熟就是用微笑来面对一切小事。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的时候很喜欢跳舞，后来却因为忙再也不跳了。学生时代很爱喝学校附近几块钱一杯的珍珠奶茶，也不知道哪天突然就喝腻了。曾经需要攒好久的钱才买下的大衣，如今躲在衣柜的角落里有了灰尘。所以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两个生命体能长期相处是多么的不容易。

定范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柔，对全世界都更有耐心。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0: 有时候你把什么都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也就知道这一页该翻过去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收听守候。
1: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回忆真的能让一个人变成神经病。前一秒还是嘴角微扬，这一秒却湿润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有人说，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儿，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讲一万句不如让他自己摔一跤。眼泪教你做人，后悔帮你成长，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人生该走的弯路，其实一米都少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置身事外，谁都可以心平气和，身处其中，谁还可以淡定从容。所以请不要轻易地评论任何人，因为你不是故事里的人。

人生就像舞台，不到谢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精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我留言。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再会啦。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深入乡镇调研特色产业发展与基层党建工作；县政府8届62次常务会议召开；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文明共建、陋习共治、移风易俗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9号，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三道乡小谷山镇实地调研涵养林养蚕特色产业发展、基层组织建设等重点工作，现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在三道乡百亩涵养林蒿柳养蚕项目现场，金子英边走边看，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规模、蒿柳种植管护、蚕茧采收效益、带动就业等情况，针对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林业、自然资源、农业、水利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逐一明确解决办法和责任分工。他指出，蒿柳养蚕产业是兼具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特色富民产业，是我县盘活林地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抓手。各乡镇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科学种养，加强技术指导和田间管护，严把蚕茧品质关口，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不断完善种植加养殖加销售产业链闭环。同时要充分发挥产业富民作用，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优势。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在种苗培育、灌溉配套、林地利用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形成推动产业发展的合力。在小谷山镇街东村村部，金子英与镇村干部详细交谈，认真听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办实事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基层党组织是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基层治理的核心堡垒，各村党组织要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常态化抓好党员教育管理，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引领乡村发展，把党建工作与村级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为民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保障基层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等县级领导参加现场办公和调研活动。本台消息，8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县政府8届6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听取集中整治工作汇报，听取并审议一通满族自治县殡葬设施专项规划2026至2035年关于增加城市管理辅助人员的请示。会议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全县上下务必摒弃过关心态和侥幸思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要对照4+2+10，重点整治领域和问题清单，整改清单，逐项梳理，挂图作战，狠抓整改落实，长效管控，确保问题整改清零，清仓见底，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强调，殡葬改革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也是推进移风易俗、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次规划立足全县殡葬事业长远发展，科学设定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阶段任务，各相关部门要对照规划内容，全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确保殡葬领域各项整改任务按期消耗。要持续整治乱埋乱葬、违规殡葬行为，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规范全县殡葬行业秩序。会议强调，本次城市管理辅助人员招聘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履行人员招聘相关法定程序，坚持退一补一、动态平衡，确保队伍结构优化。要对本次招聘录用的人员加强培训、强化管理，确保新队员迅速融入队伍、规范履职。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政府办、司法局、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律师团列席会议，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18号下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文明共建、陋习共治、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活动打破传统展板宣讲、资料发放的单向宣传模式，以集中讲解拉开序幕，宣讲聚焦文明婚俗、后仰、薄葬、公共文明三大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移风易俗政策，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婚事减半，杜绝低俗婚闹，树立文明婚恋新风，推广生态安葬、鲜花祭扫、家庭追思等绿色祭奠方式，普及文明养宠、楼道清洁、邻里礼让、

杜绝铺张攀比等文明行为规范。现场答疑环节，工作人员细致解答群众疑问，进一步夯实群众文明认知。活动设置趣味闯关互动环节，通过盲盒答题、陋习找茬等趣味形式，让居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文明知识，识别生活中的不文明现象。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有效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大家纷纷表示，将主动践行文明准则，摒弃不良陋习。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丰富文明实践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营造宜居善治、文明和谐的县域氛围。本台消息，为建强基层法治骨干队伍，提升法律明白人普法宣传纠纷化解能力，近日县司法局深入新兴乡开展专题法治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吉林满玉律师事务所李少奎律师授课，结合乡村治理实际，采取以案释法的形式，围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就夫妻共同财产、彩礼返还、子女抚养、老人赡养、遗产继承等群众关切的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参训人员认真学习记录，补齐了家事调解业务短板，提升了化解基层矛盾的实操能力。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持续开展分级分类精准培训，不断夯实基层法治根基，助力法治乡村建设。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很多人出于节俭，总觉得扔了可惜，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殊不知，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节俭是美德，但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为您精心梳理了七种看似没坏，实则暗藏安全隐患的食物，帮您逐一辨别哪些能吃，哪些必须果断的扔掉。欢迎收听。有哈喇味甚至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是坚果热量比较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会刺激肠道，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素的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种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了。苦杏仁中的有毒物质在体内分解产生青精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也比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且要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进行保存。泡时间比较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是其实如果泡得太久，很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摄氏度，所以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当中啊，泡发时间太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之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的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
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更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摄氏度以内，最好冷藏泡发。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者是有异味，要及时的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芽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100克、5毫克到10毫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的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已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能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在储存土豆的时候最好将其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这样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最好就先别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像丝瓜、西葫芦、黄瓜等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容易让人感觉头晕、呕吐、腹痛，甚至是器官的衰竭。预防建议，在挑选瓜果的时候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的斑点或者是腐烂的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了，需要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的心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即使去除腐烂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的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素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的功能。除了毒素以外，像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的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吃剩下的部分。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量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灵孢霉菌污染，会产生有害物质，出现红心儿。这种毒素是很强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的紊乱、恶心、呕吐、腹痛等。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要注意观察切面的颜色，如果发现红心儿或者是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要及时的扔掉，其他无红心儿的部位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的部位。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
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的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血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螃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季之邀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那妓女叫金赛玉，季之又去请了两个客，一个陈伯奇，一个张礼堂，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忽然丫头们跑来说：“快点看，快点看，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于是众人都走到窗户上去看。 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生得又肥又矮，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他走到课堂之后，楼上便看他不见了，不知他如何叩头礼拜，我们也不去查考了。忽然又听得隔房一阵人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我在门帘缝里一张，原来也是一帮客人在那里大说大笑，彼此称呼。 却又都是大人大老爷，觉得有点奇怪。一个本房的丫头在我后面拉了一把，说：“看什么？”我顺便问说：“这是什么客？”是一帮冰船上的客人。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人来。
1: 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季之催我坐席，随便捡了一个靠近那门帘的座位坐下，不住地回头去张他们。忽然听见一个人叫说：“哎，把你们的账房叫了来，我要请客了。”过了一会儿，又听得说：“哎，写一张到通案里堵一致处，请李大人。” 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老一庆去。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说：“老一庆是什么地方？”王大人，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老一庆吗？又一个说：“有嘛不是呢？张裁缝请他呢，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此时这边坐席已定，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
2: 便听见赛玉说：“只怕是老一庆老酒馆。”那个人拍手说：“可不是嘛！我说了，老一庆，老一庆，你们也不懂。张大人请客，为什么不自己写条子，却叫了乡帮来坐在这里？我们在船上向来用的是文案老父子，哪怕开个条子卖东西，自己都不动手的。今天没带文案来，就叫他暂时。”
1: 冲一冲吧。正说话间，楼下喊了一声“客来”，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哎呦，李大人来了，李大人来了，客票不用写了，写居票吧。”李大人自然还是叫杜一志了。那李大人说：“哎，算了，你们不要乱说了。原来他不是叫杜一志，是叫岳一志的。那个字怎么念成‘岳’字，真是奇怪呢。”
2: 一个说：“哎，怎么要念成‘岳’字呢？只怕未必吧。”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我告诉他“杜一志”，他茫然不懂，写了个“多一志”。我说：“不是的。”和他口讲纸话说了半天，才写出来。他说那个是“岳”字。旁边一个说：“哎，管他‘杜字’‘岳’字呢，既然上海念成‘岳’了，我们就照着他写吧。” 通案里岳一志，快写吧。又一个说：“我叫巩阳里李刘英，那个刘字却不是三点水的，啰嗦得很。”又听那龟奴说：“哎，到底是哪个刘啊？我记得巩阳里没有李刘英呢。”我天天去的，为什么没有？哎，不止在哪一家呢？就是三马路走进去头一家。
1: 头一件有一个李玉英，不知是不是？还管他是不是？你写出来看吧。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说：“哎，是了是了，这里的人很不通，为什么认什么字儿都念成‘岳’字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方才那个约一只。 也是寓意之物，不觉好笑。季之说：“嘿， 你好好的酒不吃菜不吃，进着出什么神呢？哦，你们只管谈天吃酒，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招呼朋友，谁像你那个模样，放现成的酒不喝，却去听隔壁的戏，到底听些什么来？我便把方才刘鑫听来的悄悄说了一遍，
3: 说的众人都笑不可养。
1: 难怪他现成放着吃喝都不顾，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陈伯奇说：“这个不足为奇，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也是出在冰船上的。那边那一班人啊，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冰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 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冰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现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儿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冰船，那稀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道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
4: 统领发下号令，放山板抢敌船，于是各兵船都放了山板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兵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儿，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吗？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 也不知是个什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现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个两江总督，最是以查查为名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十多回公事，催着兴办。
1: 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哪一个是实力奉行的，突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儿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桑蚕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 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3万银子包办这件事儿。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卢堡以上，两岸300里路都坐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一里半里便做一处。 不消两天就做好了。到的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意，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是月，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伙伦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的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冰船管带。 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吗？我说，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奇说：“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聚了一个禀帖，去告一个离局委员。他接了禀帖，便大发雷霆，恰好藩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 拿了禀帖，当面给藩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查看。藩台奉了县狱，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藩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 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未曾起来。 他便

0: 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离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献恩，怎样病伤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凤尾的直到此时才回说，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尾闸，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呵呵呵乱叫，然后让座。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伯奇接着说，然而他那回去考察的凶，这管带也对付的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越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偏要坐到舵房里，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儿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哈哈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说，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什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季之说，哎，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奇说，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瞭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儿，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说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

0: 当水师统领啊！我说，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奇说：“不然，那位智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越操越到一个什么军，这什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为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越到这什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侍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智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制台吃饭。仍然拌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制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直到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未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直到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智军和他开了一个明宝。那八个字的考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和机宜。季之笑说：“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自然是确切不疑的了。”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的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杯，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赛玉忽向季之问说：“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
1: 我不知道，是谁家大出丧？”“
2: 你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丧，你怎么不知道？”
0: 金子安说：“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带了我姓说起来？”“
2: 他是姓金的，我总不好说他姓银呢。”
0: 我说：“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怎么便大出丧起来？”“哎，这件事提起来，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说起来话长，我们回去再谈吧。”啊，伯奇、李唐也同说：“时候不早了，我们都散了吧。”于是一同出门，分路各回。我回到号里，就问子安：“为什么说这件事儿我要如遇故人？”子安说：“你忘了吗？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记着那年到汉口去，遇了什么督办夫人吃醋，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难道你忘了吗？”“
2: 哦，这件事儿一碰好几年了，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吗？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厉害，一个姨太太死了，怎肯容她大铺排？
0: 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自然那么说。须知她非但入门在这位季佩夫人之前，并且他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呢。这位督办呢，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爷做过一任府台，才告老回家。这督办20多岁时，便捐了个左杂，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道台了，只差没有引荐。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他也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胡闹。那时候呢，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呢，他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姓蒯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一年到头都是起居无节，饮食失食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和她过的日子来？便不免与旧日情人暗通来往。 这位督办那时候

正在上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正好有功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儿。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等到六月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何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她偏有计谋，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腹中震动，似是有喜。”有了这个喜信儿，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说：“既是有喜，恐防动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她看家吧。”这么一来，正中了她的下怀。等个人走过之后，她才不慌不忙地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的到天津去了。从天津进京，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蒙天誓地，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以后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我说，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你且莫问，听我说下去啊，自然有交代。他两个到京之后，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各处去打点。

0: 什么事儿？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任凭这边赔尽小心，那边只是不理不睬，急得辛道太没法，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说：“好个抵礼相待呀、啊，不知我进衙门该用什么礼，就这么一声轿子就要抬了去。”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敌之礼。辛道台听了，连忙说：“该死，该死，这是我的不是。”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说：“你这般奴才，为什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又不上来请示，一帮王八都是饭桶，还不过来认罪？”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便一字排列在廊檐底下，行了个一跪三叩礼，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这一来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李延亮，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

0: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0: 我们买回去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7: 就是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8: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盆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9: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6: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0: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6: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1: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2: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3: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

0: 3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点19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默服最后一天。今年长达四十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7: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7: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8: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R5V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

0: 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唐老师，
2: 从接下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冲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的这些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 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那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那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那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

0: 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

0: 这样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2: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是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军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它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嗯，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0: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

0: 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在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 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的全部撤出去的话，很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
1: 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个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0: 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2: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是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个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五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 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一些，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一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那一个重要的前哨。 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说一布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 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3: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 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他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 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 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他自己能够建造 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 还有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呐、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呐，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4: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种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呢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部、小同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也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是太大。毕竟呢，阿联酋不想着 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再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

0: 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7: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四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他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他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霍次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次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陶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动 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0: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

一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那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中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在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

0: 拖延吗？
1: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十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儿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0: 嗯，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唐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已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着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就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4年，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的农药生产线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灾难，直接致死人数2.5万，间接致死人数55万，永久性残废人数20多万。而其母公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4.7亿美元的最终赔偿额和其造成的损失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揭开历史的伤疤，回顾印度博帕尔工业灾难。1984年12月2日，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空气清凉，与平时似乎没什么两样。灾难来临之际，不带任何警告，也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下午，博帕尔北郊的一家农药厂里，一位工人在冲洗设备管道时，凉水不慎流入装有异氰酸酯的储藏罐。几个小时过后，一股浓烈酸辣的乳白色气体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储藏罐的阀门缝隙里冒了出来。罪魁祸首是异氰酸酯，是工人在例行的设备保养过程中无心而为之的结果。这是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对那次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的全部解释和说明，而事实上，危险的种子早已被埋下。1964年，印度农业绿色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中央政府多年为亿万饥民的危机所困扰，急于解决全国粮食短缺的问题，而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有无足够的化肥和农药。因此，当时世界著名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的开办一座生产杀虫剂农药厂的建议，对印度政府来说可谓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1969年，一家小规模的农药厂在博帕尔市近郊应运而生。试产3年，双方都表示满意之后，一座具备年产5000吨高效杀虫剂能力的大型农药厂正式落成。 为节约成本，1980年以后，农药厂开始自行生产杀虫剂的化学原料异氰酸酯。它们通常被冷却成液态之后，储存在3个不锈钢制成的双层储气罐中，重量达45吨之多。为了避免储气罐内的温度在夏日烈日的暴晒之下升高，罐体大部分都被埋藏于地表以下。罐壁间呢，还装有制冷系统，以确保罐内的毒气处于液化状态。万一罐壁破裂，毒气外溢，净化器也可以中和毒气。假如净化器失灵，自动点火装置可以将毒气在燃烧塔上化为无毒的气体。因为即使有极少量的异氰酸酯在空气中停留，人也会很快就觉得眼睛疼痛，浓度稍大便要窒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曾用这种毒气杀害了大批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事发当晚，负责交接班工作的奎雷师说，明知道储藏异氰酸酯就意味着面临极大的危险，他因刑事犯罪而被法庭指控，公司在管理这种放射性气体的时候太过于自负，从来没有真正担心这种气体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早在1982年，一支安全稽查队就曾向美国联合碳化公司汇报，称伯帕尔工厂有一共61处的危险。印度杀毒剂的销售情况越来越不如美国投资方原来想象的那么好，于是这个庞大的新工厂在1984年中期就开始面临停产。工厂大量的削减雇工的人数，70多只仪表盘、指示器和控制装置只有1名操作员管理。异氰酸酯生产工人的安全培训周期也从6个月降到了15天。在伯帕尔惨案发生的时候，农药厂生产线上的6个安全系统没有一个可以正常运行，厂里的手动报警铃、异氰酸酯的冷却中和设备，不是发生了故障，就是被关闭了。据了解，异氰酸酯的冷却系统停止运转1天就可以节省30美元。最终，悲剧在1984年的12月3号凌晨发生了。1984年12月3号0时56分，异氰酸酯储蓄罐出现了放热反应，温度升至了摄氏200度的时候，储蓄罐中的冷却设备却形同虚设。一旦毒气外泄时，可紧急使用的净化器和自动点火装置也没有发生作用，强大的压力挤开了储存罐的阀门，浓烈的异氰酸酯气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很快整个农药厂笼罩在毒雾之中，连看东西都很困难。毒气不断地向外扩散，毗邻于工厂的2个小镇贾培卡和霍拉的居民首先遇难，数百人在睡梦中死去。随后在将近1个小时之内，浓密的夺命烟雾以5000米每小时的速度悄然向南漂移扩散。当毒气光临伯帕尔市火车站的时候，站台上在寒冷中缩成一团的10几个乞丐顷刻间相继毙命。毒气飘过庙宇、商店、街道和湖泊，袭向了方圆40公里的伯帕尔市区，并且依然悄无声息地扩散。离农药厂数百米之遥的农夫甘恩在睡梦中隐隐察觉到自己的牛不太安分，他放心不下，起床一看，发现2头牛已经死了，第3头牛悲鸣了一声，在甘恩的注视之下颓然倒地。此时甘恩突然感觉到眼睛一阵的剧痛，他慌乱之中跑入了夜色。第二天在伯帕尔市的哈米蒂亚医院，甘恩紧闭双眼，泪水却不停地往下淌。他说他当时恐惧极了，我以为是瘟疫降临了。其他有的人认为是原子弹爆炸，有的以为是地震，有的人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临了。无数人被毒气熏醒，并开始咳嗽，四肢感觉无力，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人们用开水里煮土豆形容当时眼睛被灼伤的痛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当毒物的消息传开以后，惊慌的人们四处逃命，千百人或乘车或步行或骑脚踏车飞速逃离了他们的家园。整个城市中的情况就像科学幻想小说中的梦魇，许多人被毒气弄瞎了眼睛，只能摸索前行，一路上跌跌撞撞，不少人还没能走出已受污染的空气便横尸路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次的事故直接中毒人数超过50万人，当时博帕尔市区的人口大约有80万，三天之内死亡人数超过了8000人。事故发生的4天后，受害的病人还以每分钟1人的速度在增加着，到12月底，该地区已然死亡了2万多人，近20万人致残，数千头的牲畜也被毒死。印度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和起重机，无数的尸体一个压一个地堆砌在一起，放到卡车上，然后在落日的余晖中火化。幸存下来的人也被惊吓得目瞪口呆，甚至无法表达心中的苦痛。很长一段时间，博帕尔四处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和死尸的恶臭。然而灾难远未结束，几十万条生命遭到漠视。博帕尔当时的惊慌混乱简直可以和1947年印巴分治惨案发生时的情形相比。时任博帕尔市警察局局长的普瑞这样回忆，他说事故发生的当晚，他火速赶往农药厂，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气体泄漏了，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解毒。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3个小时之后，他才得知毒气的名称为异氰酸酯。他随手从日常记录簿上撕下一张纸，把这几个字写在了上面。那张纸普瑞今天依旧还保存着。尽管向警察报告情况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工厂的管理者仍然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工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从工厂逃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被告知要朝相反的方向跑，逃离城区，并用蘸水的湿布保持眼睛的湿润，奎雷斯说。可是当灾难迫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却没有给予博帕尔市市民最基本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惊慌，要待在家里并保持眼睛湿润。工厂没有尽到向市民提供逃生信息的责任，他们对市民的生命有着惊人的漠视。雪上加霜的是，灾难发生之后，联合碳化物公司故意淡化事故影响及灾难的严重性，想以此来挽回形象。公司的健康安全和环境事务的负责人杰克森·布朗宁仍旧把这种气体描述为仅仅是一种强催泪瓦斯。医院里挤满了等待诊治的伤者，他们用布缠着眼睛奄奄一息，而医生却对这种致命的物质的性质一无所知。沙特帕西医生说，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知道正确治疗异氰酸酯气体中毒的方法。 沙特帕西医生在海密达医院工作，这是事发当晚唯一一所从事救灾工作的省级医院。后来他对中毒者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至少有27种有害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来源于死者吸入的有毒气体。然而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一直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以及医疗单位提供有关异氰酸酯的研究材料，甚至在灾难的后果，几千人死亡，更多人将一生被病魔缠绕被公布之后，公司还是继续着相同的做法。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信息，博帕尔从毒气泄露的那个早晨开始，所有的治疗只是针对呼吸系统，医生能做到的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固类醇药物、抗生素和精神类药物也被不加选择的使用。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关于灾难的零星消息的时候，桑斯尤萨拉基刚满30岁，他第一时间从4小时车程外的小镇赶到了博帕尔。他说，我身上只带了100卢比的零钱和一点点的换洗衣物，我想我在那儿参加紧急救援最多会待1个星期。萨拉基没想到的是，这个志愿者一做就做到了今天。他为灾难的幸存者提供治疗并进行医学研究。他说，直到今天仍有人因为与毒气泄漏有关的疾病而死亡，有超过12万的幸存者在受慢性疾病的困扰，并在缺医少药中绝望生存。从1984年到现在，死于毒气泄漏的人已经超过了2万名。博帕尔因为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而闻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曾经的受害者还在遭受医学灾难。惨案发生后不久，美国和印度的律师曾代表毒气受害者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了850亿美元的赔偿和罚款要求。然而联合碳化物公司将事故责任推卸给了印度雇员，只愿意提供2.3亿美元的赔偿，并在20年内分期付清，这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断然拒绝。经过5年的诉讼，印度最高法院在1989年2月1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为其过失一次性赔偿4.7亿美元，由印度政府成立基金分配给死难者。但随后仅有大约2.55亿美元赔偿资金到位。2004年，印度最高法院再次要求联合碳化物公司付清余款，那些几乎被灾难夺去生命的人最终获得了550到700美元的不等的赔偿，这些钱都还不足以支付5年的最基本的医疗费用，而且还有很多受害者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灾难的幸存者并非就是幸运者。穆罕默德·汉是原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名员工，他常常呆滞地站在家门口，盯着那条距离他家大约20米远的已经干涸了的河床。自从1984年12月的灾难之后，这片水域就变成了一个残酷的邻居，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家里人的性命。穆罕默德·汉和他的家人喝了20多年污染严重的水，落下了一身的病。他的孙子呕吐不止，还经常抱怨胃疼。今天他不得不把家搬了。那些距离工厂远一些、住在楼房里的人们，遗留症状则要轻一些，但几乎所有幸存者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发病症状包括呼吸短促、咳嗽、胸痛、肢体疼痛、腹痛和视力衰弱，种种疾病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妇女则出现月经紊乱或痛经，进入更年期的时间也提早到了33或34岁。2009年，新德里社会与环境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环境检测显示，当年农药厂周围依然残留着上100吨有毒化学物质，每年随着雨水进入地下水位线。 使得博帕尔12万到15万人患上了肺结核和癌症等疾病。在靠近那条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区域，生育残缺发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工厂残留的油废料堆给当地的数百名儿童带来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头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四肢或者是太短或者是过长，其中一些人的大脑从不发育，永远不会说话，像是受到了某种邪恶的诅咒。一些小孩默默地坐着凝视天空，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还有的不停地哭喊和前后摇晃，几乎没有几个能真正控制自己身体的。焦急的父母们烦恼不已，轻声轻语地说着一些鼓励的话，希望奇迹可以出现，让孩子们逃离噩梦。然而印度当局似乎决定要掩盖这些丑闻，因为他们不可能只给这些孩子解毒，他们必须消除整个博帕尔地区的污染，所以他们不愿意将事故的影响公开。负责当地一家诊所的普利帕辛格医生说，但我是下了决心，如果我保持沉默，这样的事情还将持续，如果我保持沉默，下一天受害的将是我的孩子，孩子们正在我的面前死亡。对于2万多人死亡、几十万人生命健康受到的伤害的惨剧，单纯的一个企业并不能承担起所有的赔偿责任。4.7亿美元的赔偿金，对于几十万生命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毒气泄漏事故给博帕尔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受害者日渐增多，其体制也每况愈下。但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对此所受的影响却极小，在付完微薄的补偿金之后，他们便甩手走人，再也没有和博帕尔保持任何的联系。那4.7亿美元的最终解决方案，原来还富含3项条件：永远免除所有民事责任，取消所有刑事指控，未来的任何针对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诉讼均由印度政府应对。1999年，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并购了联合碳化物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联合企业。在他仍然从联合碳化的资产中收益的同时，却拒绝为联合碳化以前的过失承担责任，对处理残留化学物质等善后事宜置之不理。印度政府似乎也对这个工厂甩手不管了。在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布里吉汉娜看来，博帕尔是全球化中的典型悲剧。一家美国公司选择博帕尔，以占据廉价劳动力、松懈规定、建立劣等工厂，你能够看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博弈，而对贪婪和错误的惩罚最终落到了博帕尔人身上。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部件服务沟通协定有序推进。
1: 第二届世界联席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联席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接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

0: 流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
2: 80%都是错的。心理学中有个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人生中10%的事情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组成，另外的90%则取决于你对这些事情的反应。你若心态好，生活中处处是好事，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若是心态差，总为一些小事生气发火，只会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糟。因为人在生气时的决定和行为，80%都是错的。生气会让人偏激，愤怒会让人失去理智，在无法思考的情况下，往往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生气时铸下大错。还记得一则新闻事件中，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发生了口角，本来是简单的小事，司机却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开车撞向乘客，结局是乘客死亡，司机被判刑。盛怒之下没有赢家，千万不要在生气时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你无法预料这会对你往后的人生造成多大的影响。怒气发作时，从一数到十，让自己冷静下来，再去思考问题。别让眼前一时的愤怒毁掉日后几十年的人生。
0: 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0

0: 取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
2: 使野马死去的并非蝙蝠，而是野马被烦扰后的暴怒和狂奔。这种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的现象叫做野马结局。生气是对自己的折磨，是在惩罚自己。气在心里，伤在身体，却影响不到别人一丝一毫，实在是得不偿失。

其实仔细想想，有什么样的事值得我们大动肝火，搭上自己的心情和身体？又有哪些事过去5年、10年仍然能让我们生气？很多时候让我们困住的不是事情，而是自己当下的情绪。一个人如果因别人的愚蠢而生气的话，那么他一辈子就会生活在永久的持续愤怒中。这世上没有任何人值得你赔上身体和心情。不要和小人生气，他不配让你浪费心力。不要和亲人生气，

0: 一种无能的狂怒，换不来别人的尊重。与其生气，不如争气；与其抱怨，不如就此改变。你落魄时，身边全是坏人；你强大了，身边全是好人。这就是人生，真实且残忍。生气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别人对你的看法不会因为你的脾气而改变，只会因为你的实力而改变。被人看不起，别急着反击，静下心来，好好修炼自己，用实力为自己证明。要始终牢记，折服是最高的轻蔑，实力碾压是最狠的报复。
1: 找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销售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雄、丁飞报道。

0: 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三受制。
1: 我们原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原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4: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是300万斤到400万斤。
0: 生气，那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可言？生气是慢性自杀，快乐才是长寿的秘诀。整天把怒气挂在脸上，把气死我了常挂嘴边，只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艰难。这世间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没什么人值得你剥夺自己的快乐，没什么事值得你搭上自己的身体。宽心谣里写道，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来这世上不是来生气的，与其气鼓鼓的虚度，不如乐呵呵的享福。愿你往后的日子少生气，多喜乐。

0: 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军方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四十六年新闻播讲人编辑赵军、刘宇华，公务员刘家荣，主播陈亮、马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钢琴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1: 视频中，女生正在跟男朋友吵架，情绪非常崩溃，而导致他们争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起在面馆吃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在面馆，他们点的面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上来，时间久不说，端上来的面还是坨的，而且还有一股鱼腥味儿。女生当即去跟老板反映问题，这时候她对象非但不帮忙，还丢下她一个人离开了。她觉得自己很憋屈，于是跟对象说，这碗面15块钱，我觉得 OK， 让我等半个小时我也觉得 OK， 但等半个小时之后，面是坨的，还有股鱼腥味儿。我跟他说不好吃，怎么了？

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

2026年部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破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8月11号上映的电影

阿里巴斯表示，美国为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今天收官。

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时节乃至处暑以后，仍常会遭遇秋

0: 在今天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项目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竞技、艺术表演、实景运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并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而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人。高雪人好。
1: 嗨，主持人你好。
0: 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上，包括今天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点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今天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那么就在几分钟之前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也是刚刚结束。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结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今天的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
2: 所有的教条和道理都比不过你，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中，女生想要的从来不是给她讲道理、对她品头论足的人，而是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为他撑腰、给他底气的人。喜欢是评判，而爱是撑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极致的喜欢，大概就是愿意对她偏爱。偏爱是亲密关系的杀手锏，所有女生都吃这一套，并且永远臣服于偏爱带来的宠溺和温柔。虽然说安全感这东西是自己给自己才最长久，但在爱情里，女生的安全感确实需要另一半来成全和满足。不爱你的人，或许害怕你索取的太多，给不起；挚爱你的人，却觉得自己给你的远远不够，总想竭尽所能填补你的需求。所以别担心，真正爱你的人会给你偏爱。
1: 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运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

0: 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以及东方的干扰，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1: 对
0: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这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固体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分布和了解。
1: 嗯，
0: 同时呢，要好好的再看现在攻击的人对这些攻击人的这个要求。
1: 嗯嗯，我们看到这个龟基的所谓的这个龟基人哈、啊，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哎，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哎，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啊，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次去进行突破。
2: 生活一半是烟火，一半清欢，幸福一半争取，一半随缘。人这一生免不了为烟火奔忙，但闲下来时别忘了奖励自己一缕烟。找个阳光晴好的日子出去走走，闻一闻花香，听一听鸟鸣，吹一吹山风，看看森林如何聚集起所有的绿，看看河流怎样把每一滴水汇成潺潺的歌。悠闲地泡一杯茶，在淡淡的茶香中品味悠悠的禅意，静静地读一本书，在浩瀚的文字里采摘深邃的智慧，用心做一顿饭，在油盐酱醋中跟家人一起感受舌尖上的温暖，认真打扫一次房间，在窗明几净里享受一个人的闲适与怡然。当你拥有一颗安稳如常的心时，目之所及皆为风景。当你不再关心外面的风雨嘈杂时，心之所向全是静美。于粗茶淡饭中品出千古诗酒，于斗士方寸间望尽沧海桑田。时光缓缓，岁月悠悠，林清玄说，生活不在别处，当下的每一刻都活得饱满有力量，自己亦是风景。世事维艰，以柔软心除挂碍，以欢喜心过生活。生活千姿百态，最平和最幸福的是用一颗平常心过出来的无数个安安稳稳的日子。握清欢在手，举浅喜于心，生命的美好也不过如此。愿你我心中有温暖，眼中有美景。
0: 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1: 没错，
0: 你看，无极限，这个

0: 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好的，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连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1: 嗯，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不平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0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0: 那最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
1: 对吧？对对
0: 对，对吧？那时候看人在跑，后面没有人在跟，对吧？也有这种情况。那今年呢是就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对吧？就是什么缺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啊，这个是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这种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
1: 嗯，
0: 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
1: 嗯，
0: 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那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他如果依旧保持他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他就要跑出去了，对吧？要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的过程当中，他要能够，
2: 我还是会选择与你十指紧扣。

与你相遇，我不后悔；与你相守，何其幸运！但没能和你走到最后，我很遗憾。而你，也将永远成为我爱而不得的无奈。很遗憾，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这一站，我该下车了。我们就此别过。感谢你陪我走了这么久，虽不能走到最后，但毕生难忘。从此以后，一别两宽，唯愿我们在没有彼此相伴的日子里各自安好。就像杨绛先生说，如果有一天爱真的走到了尽头，不要争执，也不要哭闹，人生何其短，不要纠结过往。既然我们曾经是无话不说的爱人，尽管现在走到了分手的地步，却也不能抹灭我们曾经爱的炙热。更不要相互诋毁曾经深爱的人。我从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奋不顾身地选择你。爱的尽头不是诋毁，而是宽恕。愿往后余生幸福安好，祝你，也祝我。祝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有个好梦，晚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1: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2: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分析系数、分析组的系数，以及这里的重要加速物、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对这里的动捕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1: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3: 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4: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第一呢，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3: 对，
4: 就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边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扣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来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本体机器人了。本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它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对吧？规划什么，它的手臂、它的身体、它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它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四个阶段，但这个四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3: 是。
4: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跟出去了，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呢，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3: 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2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4: 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 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3: 是
4: 啊，其实是一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50毫秒以内，
3: 对，
4: 他做出这，他才能说是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3: 嗯。
4: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

0: 那还略有不一样，对吧？跑步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的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输掉前进的比赛。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但是宾客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边，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的。它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要打通。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1: 对，
0: 你说对吧？
1: 对
0: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和已经是不能从
1: 事。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的？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没错，
0: 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
0: 吧？就是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第一种呢，就本身啊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职前锋，在中锋的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后卫，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1: 是的，
0: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名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1: 没错，
0: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1: 对对，
0: 上自首是吧？哎，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1: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0: 对。
1: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乳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1: 是
0: 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1: 嗯
0: 啊，那现在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1: 对，
0: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
1: 嗯
0: 啊。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1: 是的，
0: 他的这种动，对吧？
1: 嗯。
0: 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讯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1: 对，
0: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平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说上了几台这个灯光，灯光上过去的时候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1: 对，
0: 干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其实是一个大的挑战。
1: 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0: 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期望的。
1: 嗯，
0: 就是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说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得都不好。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对吧？
1: 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叫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队机器人呢是2对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0: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也就不如拉两个电机，对吧？
1: 对，
0: 你看那些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1: 是的。
0: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绳子是软的，
1: 对。
0: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是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吃不上力气，
1: 是。
0: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你两个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1: 对，
0: 是吧？你看我一用力，一拉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的反而是倒向你这边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 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1: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他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

0: 呀，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1: 啊，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拼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0: 是
1: 啊，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他要有判断。第二呢，他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他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他的本体、和他的算法、和他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组织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0: 没错。
1: 我们作为叫本体啊，以前是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是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啊，像大脑，那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0: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1: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边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对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还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0: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1: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
0: 是
1: 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0: 是的，
1: 这
0: 是
1: 大家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就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

0: 性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1: 对，
0: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1: 没
0: 错，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
1: 嗯，
0: 这种地方，
1: 嗯，
0: 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1: 嗯，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觉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2: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反射，其中锐利反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更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当路。正午阳光撑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反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晶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反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就缠绕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墨柱，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墨柱，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偏霞光反倒会发芽。
3: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2: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速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至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

0: 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顺耳的功。这意味着当你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

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全球首款能全自主打网球的人形机器人同网球名将郑洁和运动体验官分别组成搭档，为大家带来一场人机混双对打比赛。此外，在开幕式前原地跳高表演，人形机器人跳出了将近3米的高度，超越了人类男子双足立定跳高最好成绩2.45米。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事故发生的雷德卡选区议员证实，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7人遇难，其中有2名遇难者为警察。据突尼斯方面22号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正驶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近年来经由突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绑架。袭击发生时，当地居民正在一座清真寺进行礼拜活动，武装人员包围该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近年来，尼日利亚遭受恐怖主义、绑架、匪患等多重安全挑战，包括尼日尔州在内的多个州频繁发生暴力袭击和绑架事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关于出伏，民间流传着不少有趣的农谚，例如早出伏凉飕飕，晚出伏热死牛，早出伏凉悠悠，晚出伏汗到头，也有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早出伏热不休，晚出伏凉悠悠。民俗专家表示，此类农谚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自然总结出的生活经验，可以用来判断后期天气趋势，但仅代表概率性的气候走向，并不是必然会应验。实际的天气情况需要结合大气环流演变，综合考量气温、湿度、降水、光照等多项气象要素开展研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亚洲女排锦标赛今天聚进行，中国女排。

0: 首秀3-0轻取伊拉克队，目前球队的整体状态如何，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而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进入到了高潮期，那争冠保级形势逐渐的清晰，今天有多场比赛，我们稍后呢共同讨论。首先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羽双方面，刘胜书、谭宁2-1战胜印度的乔丽和普莱拉，晋级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是0-2输给了韩国组合白荷娜和李绍希。混双呢，冯彦哲、黄东萍2-1险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蒋振邦、魏雅欣是1-2输给了法国的吉泰尔和德尔吕。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被同组对手意大利队。国际足联今公布了对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将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随后呢，阿根廷的足协发布声明，表示已接受到了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今天凌晨开幕，卫冕冠军阿森纳在揭幕战中在主场3-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队。
1: 中国之声。

0: 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亚洲女排锦标赛呢，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小组赛的第一场，3-0战胜了伊拉克队啊。由于对手实力的确差距比较大，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更多的是练兵或者是调整状态。更多话题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中国女排今天赢得比较轻松哈，先来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整场比赛的情况。
1: 比赛确实很快，对手三局加起来没超过20分，这个实力上比较悬殊。今天主要是聊一下中国队自己吧。先是每一局都有不同的先发阵容，然后14个人都上去亮相。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对于首场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吧，压缩这个比分。所以大家在自身的控制上等等，在各项环节上吧，我觉得都很好的进入到了这种亚锦赛的重要比赛的状态里边去。第一场球嘛，因为实力比较悬殊，很难看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只能说完成了赛前可能教练组既定的这种计划，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发挥出来了。
0: 那吴梦洁是亚锦赛之前火线完成了复出，他这个伤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应该是两处的手术，8-10天的一个恢复期。这个其实韧带伤呢，按道理讲，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仓促的。就你的观察和这个吴梦洁的交流啊，他现在的状态如何？
1: 我感觉还可以，比想象当中的要好。因为你今天看他上场的这个比赛，他的弹跳，包括这个，这整个的状态吧，等等环节，一传啊，包括主要是还看弹跳吧，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嘛，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这个跳跃能力虽然不如他最好的时候，但是总归有个过程吧。但我感觉在跳跃能力上应该也是恢复了70-80%，竞技状态上。我目前觉得也没有说因为太久没有打比赛了有那种特别陌生的感觉，这个倒没有。所以吴梦洁应该说在今年这个亚锦赛上应该会在重要的场次上与中国队强有力的支持吧。
0: 亚锦赛这个赛制哈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这个小组出现之后会遇到哪些对手？包括在你看来，这个女排亚锦赛打到哪个阶段，我们才会遇到一些真正的对手的挑战？
1: 亚锦赛12支队伍小组赛的时候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进入到8强。它跟巴黎奥运会的赛制一样，也就是。

0: 就说这个要带着小组赛的积分去到八强，所以进了八强之后呢，就是交叉淘汰了，以第一名对第八名，第二名对第七名。中国队因为中国、泰国和日本现在是就只有这三支球队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其他队伍其实很难说在小组赛当中去战胜这三支队伍。这三支队伍刚好又分裂在三个小组里边，所以大家小组赛主要的这个话题还是说谁能够去抢得这个淘汰赛的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小组赛包括四分之一决赛都不会遇到特别多的这个挑战。那如果小组赛在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如果锁定这个第一的话，可能半决赛我们也不会遇到特别多的挑战。那半决赛就让这个日本和泰国去相遇了。然后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我估计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有可能是在 B 组和 C 组。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哈萨克斯坦，然后那边有可能是越南，所以我觉得四分之一有可能是要碰这两支队伍其中之一吧。另外的话，到了半决赛，有可能打，如果我们能够抢第一的位置的话，可能打韩国，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推演。但如果说你小组赛，小分不如这个日本啊，或者泰国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半决赛就要去对这两支队伍的其中的某一支队伍。总而言之吧，还是你从这个小组赛开始，每场都尽全力的去打就可以了。你后边的强队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都得过一遍。
1: 就是很多球迷说，这次亚锦赛的赛制原因，必须认真对待每一局。其实这个认真对待每一局，就是刚刚朋友说的，争取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的位置。这样呢，你的半决赛的对手难度不会太大，否则的话，有可能你在半决赛就要去面对强队了。那朋友这次在前方啊，给我们带来解说，有没有去天津这个队里面去探班？然后呢，最近队里的氛围怎么样？就你观察，赵勇指导最近训练中在练哪些环节哈？
0: 就是，队里边现在着重训练的，首先是防守的环节，因为亚洲队伍嘛，就主要是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防守上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战术攻，其实今天第一场呢，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主攻加了一些冲劲的短球，然后更加丰富我们整个队伍的战术。另外二场跟副攻的配合也在逐步的加强，因为打亚洲队伍，你其实通过自己的高度去这个制约对手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副攻需要把他们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就是近地快球和拉三，这点需要二传跟副攻的这种配合，所以训练当中也有在加强。那另外就是主攻都在跑一些战术，庄宇珊啊、唐鑫啊，包括吴梦洁都在打一些冲劲的短球，也是为了就以这种快速然后多变嘛，争取在跟这些日本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减少这种来回球，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最大化的给发挥出来。
1: 这次参赛的14人名单，应该赛前呢是引起了球迷的关注啊，这个热度还挺高的。就上一次呢，在名单方面获得这么高的热度，要追溯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了。那首先就是二传这个位置，就是练了1年多，这个小二传张子萱最后没带啊，选择了这个老将刁琳宇，还有这个谢盛钰，以及呢在主攻位置上带的人少，副攻多带一点啊。但这个主攻副攻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打亚洲球队嘛。主攻打不下来，副攻有身高优势，打一打就是整体能糊住这个场面啊。那你怎么看现在训练中结合这个名单的一些变化，包括你对这名单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理解哈？
0: 这个名单无非，大家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少带一个副攻，然后去多带一个二传。但是呢，这个副攻啊，除了王源之外，王耀谦和郭龙南这个毕竟比较年轻。今天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亚洲队伍不管是泰国还是日本，他们二传的手上晃动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年轻副攻一旦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临场的这个发挥，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所以会需要一些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所以还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啊，加了这个陈厚宇。另外就是2025年的这个中日的那个比赛，其实陈厚宇也是主打的副攻，打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考虑来讲，那就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那带了四个副攻的情况下，那个二传就会只能带两个，就今。

0: 世联赛最后基本上都是谢胜玉和刁琳宇主打的，这个紫萱又进入到了这个替补的这个区域里边去。啊，今天也是跟几位嘉宾里边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对于年轻二传来讲，紫萱现在是经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当中呢，其实可能教练组也发现了他慢慢暴露出来的问题，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分配球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包括现在其实技术上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在这一段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他去沉淀和消化。然后谢胜玉在世联赛的时候，主打传的也不错，然后主要是二传刁琳宇回来之后，老将能够去压阵，然后谢胜玉的比赛经验又比较丰富，所以教练组出于综合的考虑吧，就带了这个一老和一新的这个二传，让紫萱去沉淀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也不是说这个当初我们就重用这个紫萱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要从头这个打到，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出现起伏再去调整，这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这也都是运动员必须要去经历的。现在不管是他紫萱的沉淀也好，还是谢胜玉的成长也好，也说明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现在厚度变得更好了一些，大家都是这种不断经历，不断去成长吧。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打日本和泰国来回球比较多，对二传的移动要求比较高。刁琳宇因为他也是有伤，所以我觉得在移动上会差一些。其实谢胜玉的移动也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他个儿比较高，这可能是我唯一觉得会有担心的一点。
1: 就是刁琳宇上班回来需要去适应，不高，就是这块感觉张子萱之前的储备应该还有一定的帮助啊。当然，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的确就这种指导线这个决定做的，应该是他对于这个位置还是思考了很久的，否则他也不可能说用了一年多，练了一年多，突然就是不再使用。当然，对子萱来说呢，他还是很年轻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人生中，包括运动生涯中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不是不够优秀，而说跟这个队伍呢，现在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去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个阶段啊。那日本女排和泰国女排呢，一直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你也刚说到了。通过第一轮的观察，这两个队伍什么状态？日本队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队伍啊？
0: 就是日本和泰国第一场都比较轻松嘛，日本是3-0赢了中国香港队，然后泰国队是3-0赢了澳大利亚。我当时转播了泰国那场，然后我也看了日本和中国香港队那一场。我觉得首先是对手太弱，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这个日本队和泰国队的竞技状态怎么样，因为通过那个比赛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现在泰国队的边攻的核心应该是那个萨西帕蓬，已经不是以前的查厨王和阿查拉蓬了，他就受伤病影响比较大，所以感觉是有点这个跳不起来。所以他边攻基本上是这个萨西帕蓬和这平皮查亚在4号位和2号位现在有一定的进攻能力。泰国队这次也是虎视眈眈吧，因为毕竟没有打过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泰国队现在竞争力其实就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还是更多去期待这个中国队和这个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这决赛。我目前也觉得泰国队的威胁不会那么大，相较于日本。但日本队这一边第一场打中国香港，我感觉日本队也是一个心态并不是特别稳的队伍，就是，这一次打中国香港的第一场，包括2025年咱们跟他们交手那一场，日本队心态其实起伏很大的。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心态一起伏，他节奏就会很乱。所以我这次觉得日本队在边攻位置上，这个依旧是，那个石川真佑和那个右翼的那个瓦达，是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佐藤舒奈，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的突出，尤其是在一传和这个进攻方面。但日本队最大起伏在二传，我觉得光菜菜四的

0: 我之前说羽毛球的时候，就说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还是得进攻者得天下，就是你进攻是最有可能去这个让自己的心态得到释放的。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打日本就非常有心得，我们在网口上一直是打日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这个有机会的。
1: 日本女排其实这个周期她换教练，聘请了这个土耳其教练费尔哈特啊，就是他应该对日本女排打法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的调整？通过这个仅有的比赛有明显的感觉吗？还说这个比赛也得需要这个随着对手的强一点，慢慢能观察到？
0: 日本队因为它高度不高嘛，所以它即便是来了外教，外教可能更加注重数据一些。另外，外教可能对还是对这个，我感觉对日本队整体的发球有一些影响。因为日本队现在跳发球变多了，这可能是外教过来带过来的一些理念。那除此之外，其实因为身高不高，所以你只能去这个快速多变。另外就是加强这个身体力量的这些训练。也仅此而已。你要说日本队有多大的改变，我倒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受，只不过觉得是在想办法增强这个攻击力，那就是发球和进攻。
1: 其实这次比赛呢，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有可能都是铺垫啊，到最后应该就是中日两国的一个正面交锋。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表现不佳，到这个巴黎奥运会时候这个资格赛，当时呢太平指导这个带队没有完成直通，最后需要这个维恩埃尔算小分儿，获得了这个奥运的资格。再到现在亚锦赛。这个目前就很单一了，就只有拿到冠军才能直通奥运会。那现在球迷心里面都很忐忑哈，尤其今年这个 VL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我们表现的起伏非常大，而且和日本队没交手机会哈。你个人感觉这次我们的队伍和日本队在亚锦赛的比赛啊，后续我们最关注的这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啊？
0: 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嘉宾，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决赛？嘉宾也说，其实两支队伍有点五五开的这种局面。为什么五五开呢？因为中国队现在已经是没有核心进攻人了，或者说核心进攻人没有那么的强势，所以就我们要打整体，日本队也要打整体。那日本队其实强也是强在它的这个整体，而我们优势可能在于比日本队整体要高，但是整体性可能相较于日本队要差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临场吧，那决定临场的是心态，但我又说了这个进攻能力强一点的可能会占优，所以综合考虑，我认为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确实是小优。
1: 就不敢说6-4开，有可能只能是5.5对4.5，差不多，亦 或是5-5开，因为你相当于过往你有一把刀，就是你的进攻你有这个零赢，你有刀，但现在你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把刀没了，
0: 对。
1: 但是不排除这个决赛那场比赛里面出现某一个运动员的爆发，这是我们期许的。就我们必须在进攻端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突然那天晚上有谁的状态特别好。
0: 对。
1: 如果双方都打整体的话，其实彭耀不想说的就是，对方的整体肯定比咱们要强一些，对吧？
0: 咱们一直都是打整体嘛，这个战术框架还是搭起来了。
1: 对。
0: 嗯。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的这个后续的比赛一切顺利哈。当然，这个在面对日本队之前，我们也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希望这场比赛也能够打得精彩。今天非常感谢朋友的连线，再见。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铁骑带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评论员。
5: 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9: 好，谢谢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中超联赛。本轮中超联赛多场比赛，那武汉三镇0-0战平天津金门虎，这是一个保级大战。成都龙城4-5输给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我们稍后来共同解析一下这些比赛。首先连线的是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聊聊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万宁，晚上好。
12: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这个事关保级的比赛吧，哈，因为这比赛真正面对彼此两个队呢，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保级赛事啊。
12: 对，这场比赛其实严格来说，在武汉这边啊，从上周打完海港之后呢，在这个本地的这个热度啊，就已经完全的被炒起来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知道这场比赛的意义所在。武汉队呢，现在手上还握有两场补赛的情况，天津呢是有一场，就武汉是比天津少一场比赛，积分差距是只有2分。所以从武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今天能够在这个正面的交锋，尤其是主场作战，把这个3分给拿下，然后我们再把握住那一场补赛，其实对武汉来讲的话，保级的优势应该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包括这个两个队伍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在比赛的尾声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一些讨论的。所以这场比赛，是我可以说是三镇历史上吧，在武汉的单场比赛一周下来的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这一个讨论度也很实际的反映在了今天的上座人数上。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40,153名球迷到现场来去关注，来去观看这场比赛，这也是创造了武汉三镇中超联赛主场的现场观赛人数的记录。但是呢，我其实在这种舆情的这种非常热烈的舆情背后，我过去一周啊一直在跟我们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跟武汉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于我其实会有点点担心我们的队伍有没有可能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压力。因为可能从过往的比赛来讲，三镇更适合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很多的一些大家想得着的这些年武汉三镇表现不错的比赛，可能相反不是在现场观众人数那么多，或者说是大家的目光都聚集的比赛当中。包括我们开个玩笑话说，夺冠的那一年，很多的有一部分的比赛是赛会制的进行，有一部分比赛是控场的进行，这个事儿很尴尬啊。我觉得对于三镇来讲，这是自己必须要去克服的一关。所以我一直在讲，三镇这场比赛要去做一个取胜的决心，但是一定是要把这场赛前大家这么热炒的比赛当成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来去进行。因为你即便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最好的那个算盘，我们这场比赛拿下了，然后积分反超了金门虎1分，再把补赛拿下4分，但是联赛不是说只有这几场比赛进行，还有好多场比赛。如果说我们后面比赛没有做好，那么看起来的优势也都会付出东流。那么果然，其实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我觉得我赛前担心的那个事儿是发生了。整个上半场比赛，球迷担心什么来什么。比如说过去一个礼拜，武汉这边有一个话题， 有一个球员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守门员方敬奇，因为这是在去年的冬窗从天津，在天津合同到期之后以自由身转会加盟到武汉的队员，今年的表现客观来讲没有达到武汉球迷的一个预期啊，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失误啊等等的情况，然后尤其面对这么一个老东家，甚至呢在过去一周出现了一些对他不友好的一些评价，但是这场比赛其实从塞雷斯的角度来讲还是给予了方敬奇很大的一个信任。那么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其实球迷很担心的一些事儿还是会出现，比如出击没有接到球啊，然后这个出击的解围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反弹回来，还好是反弹出了界，这个只是方向的是对着球门来去的，这个确实会给球迷很多的惊吓。然后上半场比赛整个武汉队的进攻呢表现的也很滞涩，今天武汉的这个天气也很有意思，因为过去的一周上周对海港其实是一个这个进入秋分的一个时节，然后好像没有夏天那么的炎热的状况，但是过去一周武汉又重新的开始升温，又是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但是今天啊，武汉三镇啊，我这里的三镇不是指球队，是指这个武昌、汉口、汉阳的这个地缘啊，这个三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布的下太阳雨，然后这个太阳雨呢在赛前武汉的这个主场下了两趟。对于这个气候有一定了解朋友，就是在炎热的天气下的第一趟雨，有的时候呢相反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让这个天气有一种很蒸笼的感觉，但是下的第二趟把这个第一趟的这个湿气啊给完全下透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进行的，所以今天大家也会注意到主裁判金宇成是没有给比赛任何的补水时间，这个其实在以过去这一周武汉的这个天气来讲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现场的情况就这个样子。那从武汉的情况来讲，上半场比赛好像就是那个第一束太阳雨给自己闷到了的状况，然后到了下半场比赛呢，可能通过半场你也适应了现场这4万多人的一个氛围，然后中场休息呢教练啊然后一些老队员喊一喊话，大家呢如梦方醒，好像找到了一个相对适宜一点的节奏，跟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有一些提高，但是呢距离拿下比赛还不够，所以呢现在我也在这个，因为这场比赛是今天这一轮最早进行的比赛，9点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我从这个咱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这一个半小时，我一直也在和武汉的一些球迷再去聊，包括我也在关注武汉这边对于很多球迷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反应。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期待了一个礼拜的比赛，甚至呢因为一些地方特色饮食的一些关系啊，武汉的一些球迷呢为了给今天踩一个好的兆头，在今天的早餐不约而同的是选择了有一种食物，我今天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细说啊，你也会有一些听的观众会觉得不是太友好，对，会有意识的，就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安慰、心理的助力等等的。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期待，这是三镇从2022年到了中超以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热度。但是你这样一场万众期待的比赛，最后打成了一场最后0-0的收尾，就是现在有些人就很纠结了。赢球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感觉，输球。可能大家会觉得行吧，我今年可能就以这场球为止，我就认命了，就交代了。但是现在这个0-0就在这尬住了，就大家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其实接下来我其实还是想说，这场比赛你从战略角度来讲，无论胜平负，其实对于保级的根本形势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后面还有武汉应该是还有8场比赛要进行，那么你后面的比赛完全可以把这场比赛有利的不利的因素都给完成改变，但是呢就是人嘛，现在暂时就不考虑以后了，我只看得到现在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从我的期待来讲，我觉得三镇今天还是出现了我担心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事儿，说实话，对于很多的队伍来讲，这是很难的一个情况。然后也还算是坚挺过了这一关，虽然没有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两边来讲，天津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历一波连败，他起码通过一个平局把自己的颓势暂时稳住了一下。 三镇呢虽然输了一场球，虽然是打平了，没有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好歹三镇自己没有连败，所以说这口气还是仍然吊着。那么下一轮比赛呢，两边都是打青岛的队伍，我们是武汉三镇呢面对的是目前联赛垫底的队伍青岛海牛。海牛呢现在好像是大家公认的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要掉下去的队伍了，但是如果咱们综合来看三镇，尤其是如果看到去年武汉三镇在对最终赛季倒数三位的球队来讲，我们的成绩是很差的，
1: 嗯，
12: 基本上是难求一胜，除了主场赢了一场青岛海牛，对去年降级的梅州客家是两战全败，对长春亚泰是两战皆平。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是输给过了青岛海牛一场，是在主场。那么这场比赛呢，基于这个因素，大家好像又对于那场你必须要赢下来的比赛呢，心里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球队也好，球迷也好，对于这个队伍都是一个很纠结的心态。这也像今年三镇给大家的一个感觉，你看投入看阵容，其实完全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为什么现在给自己搞到一个如此被动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是从教练员的层面，从队员的层面，真的需要在后面好好把一些细节来去计划好的事情。
1: 嗯，
12: 对。
1: 就三镇的这个阵容，你想徐浩峰、李昂、贺冠、明天、张小斌，就这些国内队员，其实都是能够在过往的联赛中叫得上号的。但今天这个比赛，实打实说，国内球员这个发挥一般。然后呢，少尔除了少尔以外，外援发挥的也一般。就像刚刚就是您说的，就现在这个保级形势，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天津也挠头，武汉也挠头，就跟没踢一样，各拿一分。现在23轮的天津是8分，武汉是22轮16分，青岛海牛23分，23轮14分。就如果三镇如果去海牛那边有什么一些意外的话，那整个的保级形势就更复杂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还都在变化当中啊。当然像您说的，现在是球迷关注武汉三镇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之前我也是去武汉那边看过比赛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球队的热情提升，我觉得对球队的这个凝聚力啊还是有帮助的哈。这队现在有点问题，就说不出来的感觉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转向争冠赛场哈。争冠这边呢，今天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成都龙城上一轮是终结了自己的连续的不胜，今天面对申花打出一个超大的比分啊，9球大战，但最终呢，龙城是4-5输给了上海申花。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9: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荣城这个赛季表现其实起伏还挺大的，但之前我觉得从上一轮往前就开始慢慢的企稳了，因为毕竟整个的领先优势还比较大哈。今天这个比赛还挺精彩的，应该9粒进球啊，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比赛情况。
9: 其实这个比赛从比分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场进球大战，但是作为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对于这场比赛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9个进球意味着这场比赛双方都不设防，就是一场互捅局。但是成都龙城其实最后追的这两球，其实已经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靠着2粒点球把比分扳成了4-5，最后呢没能上演再次的上演这个奇迹的扳平。可以说这个比赛对于成都龙城来说，和上海申花各踢了半场好球吧。成都龙城这场比赛是久违的梦幻开局，可以说开场2分钟贺一然的这个进球，其实一度让主场的球迷看到了成都龙城这种复苏的迹象。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是中场休息的15分钟，成都龙城半场是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回来，这个连续的被对方打穿身后，然后上海申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比分的扳平以及反超。当上海申花反超比分之后，成都龙城好像在整个场上的比赛都失去了控制，所以阿洛伊西的调整呢在60分钟做出。其实那个时候成都龙城在落后的局面下已经有点脱节了，再加上换索罗金的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之后，因为索罗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后防队员，他的缺点就是转身慢，这种回追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今天上海申花好像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强的针对性。所以你看到无锡包括几名徐浩洋 上海申花中场球员一拿球之后就瞄着索罗金身后打。我们也看到阿苏埃完成了帽子戏法，其实他这。

0: 个进球都是在直面索罗金之下完成的。所以这个比赛最后下半场回来，成都工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势完全丢掉，而主教练阿罗伊西在这个临场的指挥上面让这个比赛完全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流走，我觉得这是成都工人这场比赛留下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刚刚您说到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因为就是从比分来看是一个2-5，最后时刻82分钟连追两球，但其实上半场以及开场，荣城是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局啊。
0: 没错。
1: 当然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在新帅的这个带领之下也呈现了一些变化，就您个人的观察，当然我们说阿苏埃啊，这场比赛很多上海球迷说又封神了，就今天呢，就有些外援的确是有时候他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今天是外援表现的好吗？还是上海队整个的一个战术安排合理？还是说这个荣城这边今天的确在后防线上有些问题啊？
0: 我觉得成都荣城首先防线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今年打了这个四后卫之后，韩龙飞和索罗金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高大型的中锋，他们正面的防守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两人的身后的这个空间老是被对方所利用。我们看到上海申花这个新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来到之后，上场输了一个0-3在主场，这场比赛肯定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米罗耶维奇这场比赛做得好的一点就是让上海申花在善于打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索罗金这一点做了强力的一个布置，以至于我们看到阿苏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插索罗金身后这个战术上面执行得非常坚决。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人的这种直接对话当中，可以说索罗金是完败吧。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其实也是导演了扳平到逆转，其实2分钟的事儿，下半场回来之后2分钟，申花就完成了扳平和逆转。拿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上海申花踢得会更保守一点，然后他就是习惯自己的防守和再坚决的反击，成都工人险些已经是找不到太多的进攻上的机会了。再加上阿洛伊西可能对成都工人索罗金这一点的调整有些之后，因为索罗金明显在场上已经出现了心态的失衡，他的这种失误也导致了直接丢球，没有及时的把他换下之后，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和回追的这种表现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滞后的调整呢，也导致此后成都工人在防线上的不统一，持续的丢球。
1: 就两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其实正面防守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打反击回追的时候，特别第一个球的时候，我觉得阿苏埃当时面对防守球员，基本就属于就是站成一个桩子了，就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防守动作。
0: 对，
1: 对方其实相当于训练级别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射门，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当然不影响啊，成都荣城目前整个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冠军归属方面的荣城还是有优势，并且
0: 对是有主动权的，
1: 对，还是个时间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冠宏连线中国之声，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国安今天在主场啊3-3战平了云南玉坤，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台的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好，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这个最近北京国安我们上回聊到哈，就是红的发紫，中超四连胜啊，4场比赛打进13球，上轮更是3-0完胜新帅带领的上海申花。今天打云南，这也没去高原，在自己家，怎么打成个这么个局面？3-3啊。
2: 确实呢，这是两支球队目前所存在的一个踢法所导致的吧，对吧？因为最近北京国安队确实攻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云南玉坤也同样是吧，联赛当中进球现在是最多的一支球队，所以呢，两支球队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云南玉坤的防线在联赛当中确实呢，他的防线提得很高，身后的空当也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国安队也抓住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同时呢，国安队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越位，如果这些越位处理得再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比赛的走势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这就像刚才所说的，这是两支球队打法所致的。那之所以最终打成3-3，又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云南玉坤逼顽强的绝平，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能吧。虽然说8月份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有点红的发紫，取得了一波4连胜，包括在客场去挑战上海申花还取得了一场3-0的完胜，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国安队现在赛程的确是太密集了，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

0: 里面连续的这种奔波，再加上比赛的强度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就像赛前蒙哥马利也提到，没有时间训练，所有的一切就是队员的恢复，包括看一些录像，了解一下对手。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体能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下降。包括像换下张怡宁，也是因为张怡宁体能下降。即便留着曹永静在前场，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曹永静的跑动能力已经大幅度的下滑，已经基本上难以再支持起来这种反击。包括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处理球没有把球分给左路的卢俊南或者右路的张稀哲，也是因为体能下降，确实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国安队又遇到了一些人员伤病，孔特、斯帕伊奇踢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体能下降导致在最后时刻失球，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吧。对于两支球队，还是踢出了一场这种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比赛。主客场两回合各打一个3-3，也体现出两支球队现在整个比赛的一种状态和走势。
1: 就是整体表现来说，郁坤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像你刚刚说到最后一个球，他这个对方持球前进，我们那个空白区，按道理讲，如果大家体能好的话，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人，但是就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并且防守队员又
0: 其
1: 太
0: 实
1: 多，
0: 这也
1: 遮挡
0: 是
1: 了侯森的，对。
0: 伤病的影响也导致的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是孔特的话，孔特呢，可能他如果不受伤的话，哈，他的体能状况持续90分钟比赛应该问题不大，他可能能够覆盖那个面积，对吧？因为他不能踢，那达万的体能状态肯定是不如他，所以那个球呢，因为达万在中场的一个传球失误，直接形成了转换，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的防守区域了。包括其实在边路当中的这种防守，下半场比赛也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卢子楠即便是有体力，但是卢子楠的身体对抗和奥斯卡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是在后防线上形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体能的状况吧。如果体能更好一点，包括没有这么多大面积的伤病，可以用完5个换人名额的话，恐怕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在重要区域当中的漏人。
1: 国安接下来就是三线作战啊，就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安现在是体能问题，但现在看赛程，9月份足协杯、亚冠、联赛都要踢，并且这个是不是亚冠的抽签，我看了一下，跟海港比，国安应该是主场打的都是强队，应该是还要去打一些客场比赛啊，怎么看这个后续的三线作战啊？
0: 其实打到后续三线作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不如像7、8月份这个比赛的密度这么大了。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比赛密度确实是非常大，打到后面的时候呢，可能还让球队多多少少有一些调整的机会。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成都和申花的这个比赛赛后的一个点评，成都呢现在是独自领跑，是吧？所以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争夺联赛第二呢，是一种算是目标，但是又不是一个必须要去搏的任务。恐怕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是不是要做得更努力一些？我觉得这个比赛的重心会随着足协杯往后一步一步的推移，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呢，在亚冠精英联赛这个环节当中呢，9月份实际上对于国安队来讲，亚冠精英联赛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它主场嘛，对吧？所以不用说有太多的奔波。另外呢，9月1号的这场客场对兰州鲁源竞技的足协杯也是回到了主场，所以相对来讲，打完大连能够回到主场备战兰州，然后呢再到客场去打海港，顶过了这场比赛之后，球队能够一个非常宝贵的短暂的间歇。那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看看玉宁，看看张玉宁在亚运会开始之后，是吧？如果他是被征调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在前锋线上打亚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当然呢，现在后面的比赛呢，球队肯定就希望像孔特呀、像斯帕伊奇呀，他们能够及时的伤愈复出。包括现在一直在保守治疗的林良铭，看看他的恢复的状况，是不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重新把人员凑齐。人员凑齐的话，国安队应对现在这种比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好的，感谢王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哈，我们连线的是青岛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2: 主持人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是西海岸是2-0啊，这个并且呢应该是开场很快就进球，双方呢这个比赛是不是火药味很浓啊？我看最后好像是各有一张红牌，先给我们介绍这个本场比赛的情况啊。
2: 对，这场比赛正如主持人所说，开场之后西海岸抢到了开局，6分钟就进球了。那么在赛前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西海岸过早落后的时候应该怎么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过早取得进球之后，全队呢也是贯彻了主教练郑智的战略部署，而且思想这场比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然后到了下半场之后，其实我能够看出来郑智也是特地的给克利桑安排了一些防守的专员，就是现在梅米跟张成栋今天晚上非常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导致了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心理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至于那张红牌呢，是泰山队的8号马德鲁加在这个场边和郑智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至于是起了什么冲突，言语有什么内容，这个不得而知。主裁判高鹏经过了 VR 的提醒之后，是注出了一张红牌。同时呢，彭兴利的这个心情呢也比较激动，可能是因为面对东道这个老东家吧，可能对老东家，然后就可能心情有点不好，而且他的表现欲望极强，也出了一张红牌。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西海岸赢的是无可挑剔，毫无问题。
1: 那这场比赛其实反观泰山这边哈，就是我们说唐田指导之前带啊，把这个队伍的一些精神力啊给重新的汇聚起来了。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估摸山东泰山的球迷又会去有一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整体的技战术能力行不行？打不过西海岸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在这个所属地域啊，自己觉得一直都是老大级别的球队，现在海牛是不行了，但现在青岛西海岸也拿不下啊。
2: 因为西海岸现在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冲击一下亚洲赛场了，离着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目标真的不远了。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如果外界还觉得青岛西海岸冲击亚冠、冲击亚洲赛场是幻想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以后，我想全队上下都会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因为这场比赛真的看到了西海岸这个赛季是正儿八经的想冲击一下亚冠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在这场比赛发挥的这么出色。所以西海岸我觉得现在状态正佳，关键的就是看接下来的两个客场吧，天津和武汉啊，面对这样的保级球队应该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见分晓了。
1: 对，西海岸目前36分24轮比赛，跟国安以及运坤呢是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并且大连英博如果是能够再赢一场的话，23轮之后的24轮英博也在36条线上，所以现在西海岸就是在一个争夺亚冠二级联赛区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呢，稍后会面对两支见谁咬谁的保级球队，所以这个难度还会比较大一些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郑杰就聊这么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备受瞩目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事儿哈。今天晚间呢，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个比赛呢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呢2056台的人形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呢会达到1301场。我们就这个比赛呢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晚上好。
3: 哎，好的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这个开幕式的情况哈。
3: 好的。现在已经是快11点了哈，但我依然还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这个现场。虽然现在的观众呢已经陆陆续续都离场了，但是刚刚开幕式啊，包括后面预赛的这个热潮感觉还没有退下去。然后我自己看的呢也是特别的开心。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是7v7的足球表演赛率先在这个场馆里面开始。两个机器人的队伍呢是打得你来我往，非常的精彩，有进球，有碰撞，还有机器人弯弓射箭的庆祝动作。 那么跟随比赛的进程呢，现场是发出了一阵一阵的笑声，就感觉看这个机器人踢足球要比真人踢足球乐趣多很多，笑声此起彼伏的。那这个表演赛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大概进行了十五分钟左右，大概在晚上的7:30，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这个开幕式呢就正式的开始了。那开幕式。

0: 那其实丰富的表演呢，多维度的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最前沿的这种技术的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那么这一次参加开幕式表演的机器人呢，是一共超过了1000台，真的是千机同屏协同表演，不仅是视觉盛宴，而且在惊艳的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群的这个集群控制和协同感知技术的这个硬核的实力。那么在开幕式之后呢，机器人大型组的400米和100米的预赛是接踵而至了。那么刚才100米的这个预赛呢，是大概在10:40左右才结束，非常的精彩，也有点惨烈，有的机器人摔倒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也说，随着比赛的进行，整个比赛团队当中可用的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都战损了。那么，因为今天晚上只是进行预赛，并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要从明天下午才开始。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哈迪。
1: 嗯，好的，感谢。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云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昨天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总统领导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方有能力、有意愿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卜杜胡尔空军。

基地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该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他们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土耳其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未来有望为研究衰老机制和开发相关疗法提供支持。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最后是此刻提示，晚上关灯玩手机有三大致命伤害：第一，加速眼底黄斑老化，提升病变风险；第二，高危人群极易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第三，会导致顽固干眼症、睑板腺萎缩。如果实在戒不掉睡前玩手机，也必须开柔和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的亮度差。手机也开启夜间护眼模式，调低屏幕亮度。手机离眼睛至少30厘米，尽量不要侧躺玩手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铸成。铸完成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成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美，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凸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1: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呢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0: 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1: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2: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3: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2: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3: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识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依据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行楷，就是一脉相承。
2: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甲骨文字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

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伤亡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这是一块沾过天气的甲骨，癸卯骨，今日雨，其次西来雨，其次东来雨，其次北来雨，其次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古词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引水。

0: 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的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的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

0: 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8: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 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9: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8: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宗、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9: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了。

0: 而且往往是会议自己的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把这个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刚才说的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那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0: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经常到安阳来？ 因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你能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它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个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

0: 相声，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对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1: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2: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3: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

0: 购速发市场是非常非常高。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1: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彭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十五种以上。
2: 嗯，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0: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1: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2: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

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戏词出自豫剧《七品芝麻官》，多少年来一直被老百姓挂在嘴边。戏里的七品官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人，那时候红薯还没有传入中国。这句话本是戏台上的穿越，但戏词能够流传开来，恰恰说明在老百姓心里，红薯就是最平民化的食物，是救命粮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深刻进中国乡土记忆的作物，老家其实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直到400多年前才靠一根薯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的饭桌上。那么原产热带美洲的这种作物为何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待见？在明代海禁森严的情况之下，它是怎样被偷带进中国的？美洲传来的作物有几十种，为什么偏偏甘薯在中国拥有十几部专书，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浑身是宝的甘薯又为什么始终没能取代米面，登上中国人的主食之位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来自美洲的旧荒粮甘薯。甘薯原产于美洲中南部热带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

被当地人驯化，是玛雅人的食物之一。不过在玛雅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远不及玉米、南瓜和菜豆，更多时候只是万不得已才用来果腹的廉价替代品。一方面，玛雅人习惯把块根、块茎水煮或者烤着吃，味道寡淡；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埋在地下的东西和冥界相连，终年生在土里的甘薯多少让人有些心理隔阂。1492年，哥伦布登上今天古巴的土地，第一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不过甘薯被带回欧洲之后，长期受到冷遇，只被当作观赏植物和药材。说来好笑，古往今来，人们总喜欢给新奇食品贴上催情壮阳的标签，咖啡、辣椒如此，甘薯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初认真研究它的多是医药学家和医生。甘薯来到中国的故事则要传奇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下南洋谋生，在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他发现当地到处种着一种名叫甘薯的作物，不挑土地，亩产惊人。对于山多田少、水旱频发的福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救荒良品。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深知此物的可贵，禁止任何人携带薯藤出境。陈振龙几番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把薯藤用泥包裹编进缆绳里，就这样躲过检查，把薯藤带回了福州长乐，在自家屋旁的沙地上试种成功。后来福建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株薯可以救济民食，并将薯苗种法一并献上。金学增高度重视，大力推广甘薯这种异乡植物，就此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旅程。这个故事在官方记载里流传甚广，但是确实过于传奇。1937年，蒋彦士翻译的《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甘薯输入中国，首先是为了救荒。1593年，福建闹灾荒，朝廷派大臣到邻近的吕宋搜寻救荒作物，当地华侨纷纷推荐甘薯，于是次年引入栽培，效果极佳。也就是说，甘薯入华是天灾面前政府和商人的共同选择。故事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陈振龙父子的功绩毋庸置疑。关于最先引进者，还有广东东莞人陈毅一说，经历和陈振龙大同小异，只是后人宣扬较少，名气不如陈氏父子。虽然最初引进者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在东南沿海一线。和占城稻、玉米等作物一样，甘薯最初在福建登陆，然后以江西为中介，上湖广，下西南。江西素称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开阔，清代大量福建、广东移民向赣南和赣西北山区移动，带去了甘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江西山区开垦殆尽之后，流民又向别处迁徙，他们带着山河、铜、茶、山、漆、番薯的种子举家而来，披荆斩棘开垦山地。3-4年之后，土地瘠薄了，就再次迁走。对于流民来说，铜、茶、山、漆是挣钱的营生，而甘薯是保命的口粮。流民折转徙的生活方式，让江西仿佛一眼人口的泉眼，把剩余人口不断地涌向四方，人口又携带着作物和文化扩散开去。甘薯就这样随着流民的脚步走遍了南方山野。中国人对甘薯有一种独特的宠爱，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几十种，拥有10部以上专书的只有甘薯，
其中名气大传。

的有金属传习录、甘薯书、甘薯录等，外来作物数十种，那为什么甘薯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因为对于一生爱种地的中国人来说，很少能见到这么浑身是宝的作物。明代徐光启把甘薯的优点总结为十三胜：一亩能收几十担，色白味甘，和薯芋一样养人，落地生根，到处能活，风雨不能损伤，灾荒之年不受灾，可以酿酒，晒干可以久藏，生熟都能吃，用地少而获利多，不用耕田除草，蝗虫也奈何不了它。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三个特点：产量高，不挑地，碳水足。产量有多高呢？今天甘薯的最高亩产记录是7400多公斤，出现在山东莒南。在生产尚不发达的古代，好一点的土地亩产上千斤也没有问题。清末有记载说，上等田可收薯1200斤，极薄田也有500-600斤，山地收成同样可观，数倍于稻谷，而且藤蔓叶子可以喂牛喂猪，又多一重收成。甘薯既耐旱又耐贫瘠，肥田沙田都能种，在贫瘠缺水、蓄水困难的山区也能有不俗的产量，号称山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还有一点，甘薯碳水化合物丰富，现代人谈碳水而色变，古人却求之不得，吃得少，消耗慢，出力大，堪称古代的能量棒。以数倍于稻米的产量获得和稻米相当的能量，甘薯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正因为这种浑身是宝的特性，甘薯刚传入时，有人叫它珠玉。玉就是芋头，而珠字不仅指颜色，更是以明朝国姓代表着皇天之德。遇上荒年青黄不接时，可以先摘嫩叶充饥，收割之后藤蔓晒干，喂牛胜过稻草。仔细算来，苗、叶、根、藤没有一样可以丢弃，真真是上天所赐的诸慈之物。这里顺便要说清一桩学术公案，因为甘薯茎叶像山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学界有一批人认为中国古籍里记载的甘薯和明代传入的番薯是同一品种，并认为东汉杨福的《异物志》里就有番薯的记载。目前这种说法基本已经被否定，古书上的甘薯其实就是山药，和番薯不是同一物种，只因番薯茎叶像山药才造成了混淆。中国确实自古就有食用薯类的传统，我国最早的农书西汉的繁盛之书里就专门有种玉一节，明代黄醒曾还专门写过一部玉经，其中不少技术细节后来被甘薯种植所继承。正是这份千年家底，让甘薯在中国青出于蓝，发展出远比美洲发达的种植技术。中国农业有一套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任何外来作物进入中国都不可能另起炉灶，必须内嵌到原有的种植体系当中，甘薯也不例外。明代的《珠玉书》记载了甘薯出传福建时的种植方式，一种是与麦子轮作，三月里割完麦子，清理麦茬后种下甘薯，简单好行，应用最广。另一种更复杂，叫稷麦，套种与轮作并行。种植制度之外，还有种植技术。甘薯和谷类不同，适合种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聪明的中国农民发明了耆垄法，种前深耕，把深层土和表层土充分混合，翻起成垄，原来的地面就成了垄沟，这样透气性好，排水灌溉都方便。栽种时把薯苗斜插进垄中，还要随时剪掉腕上生出的小根，防止养分被藤蔓分走，好让营养集中到根茎里。
中国种黍还有一大杀器，就是拥肥。善于用肥是中国农业的独门绝技，世界闻名。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就曾感慨，经过长期摸索，科学今天才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肥。说来令人惭愧，中国人比我们早知道的多。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像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这话虽有夸张，但是也佐证了中国农民对肥料出神入化的运用。其实甘薯本不用施肥就有收成，在菲律宾就不用粪制，可传入中国之后，农民把传统的粪拥法也用上了。明代学者何乔远明知甘薯不用粪制，还是觉得能让它长得更大，何乐而不为，提倡粪制之则加大。徐光启更进一步，主张种之前就上鸡肥，产量还能更高。此外，甘薯还有一项优良的特性，耐储存。年纪稍长的农村人大多有家里地窖存红薯的记忆，地窖要求不高，地势高，地下水位低，背风向阳就行。甘薯稍微晾晒几天就能入窖，收获在秋冬，入窖后便是整个冬天的常备粮。烤红薯、红薯稀饭是许多人抹不去的味觉记忆。甘薯被称为救荒第一义，是救荒作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不必全信，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甘薯在历史上只是无足轻重的临时替代品。我国有漫长的稻麦种植史，到明清时期，适宜耕种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处理不好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必然陷入人口陷阱。从明末开始，中国就面临这种风险，存量耕地所剩不多，即便有精耕细作，也应付不了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只靠传统作物，大规模饥荒在所难免。对于人口陷阱，清朝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说过，田地房屋的数目充其量增加一倍或者三倍五倍就到顶了，而户口却可以增加到十倍二十倍，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埋下了全国性大饥荒的隐患。但这场饥荒在清朝并没有真正到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人口压力推动了美洲作物的大规模推广，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支撑了人口增长。乾隆时期，丰腴的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几乎成为常态。人们还发明了水稻和红薯搭配食用的方法，红薯饭、红薯稀饭既减少稻米的消耗，又减轻单吃红薯的胃部负担。甘薯等作物的引进，让过去只能种些经济作物的山林之地变成了物产丰富的沃土，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清代多位封疆大吏强力推广甘薯，其中以乾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卫的推介最为有力。甘薯种植史上，如果说福建是南方的代表，那山东就是北方的代表。乾隆年间的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天灾不断，旱涝导致蝗螨成灾，而甘薯恰恰最不怕干旱和蝗虫。试种成功之后，李卫大喜过望，下令各县劝民依法种植，刊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对整地、栽植、管理、食用之法一一详加说明。地方最高官员的行政命令，加上切实可行的种植方法，让甘薯迅速在齐鲁大地推广开来。二十多年后，山东按察使陆耀又颁刻甘薯录，劝导百姓广泛种植。
到前。

隆五十年，皇帝亲自下谕，一种救荒作物就此上升为国家政策。那既然甘薯有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不能取代水稻、麦子成为国人的主食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甘薯亩产虽高，但是含水量也高，折成薯干，亩产和水稻相差无几。第二，甘薯淀粉多，蛋白质少，不能满足人体的基本需求。第三，甘薯含糖高，能量足，却会给胃造成很大的负担，吃多了容易烧心。第四，在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当中，稻麦才是主食，外来的甘薯、玉米虽然种得广，一般只是救荒作物，属于底层食物，正常年月难登大雅之堂。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决策者吃肉，所以叫肉食者，下层民众吃菜，所以常常面有菜色，主食里这种阶级性同样存在。富民吃稻米，贫民不得已吃甘薯，富民喝粮食酒，贫民不得已喝地瓜烧，这种限制让美洲作物在近代一直只是杂粮的代表。甘薯虽在明代就已传入，起初只是在少数地方发挥重要作用，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基本完成在南方山区的推广。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作用，而在南方平原地区效用不大。至于北方，虽有乾隆年间政府的大力推广，可能直到清末民初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甘薯还成为一种符号。著名的三大纪律中，最初版本当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红薯代表着群众的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大范围种植甘薯的运动得以展开，最高时种植面积达到1.5亿亩以上。1961年到1979年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始终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当时老百姓的主粮，特别是秋冬季节，基本就是各种红薯，所以才有一年甘薯半年粮的感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甘薯的种植面积才逐渐降下来。食物是一种情感，连接着记忆，甘薯似乎就是一种征服荒野的象征。即使再贫瘠的土地，即使无人关注，它依旧朴素坚韧，耐旱耐热，逢土遇水便自力更生，在土地之下长出最丰硕最可口的粮食。从明代的初步引种，到清代民国的广泛传播，再到新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甘薯这一作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默默生长，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成为困难岁月里的重要口粮，称得上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幕后功臣。400多年前，一根薯藤缠进缆绳渡海而来，400年间，它在中国人的手里生根、开花、结果，也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刻下了救荒粮三个字的分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可能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好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功夫。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太人生，历史传奇。

0: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1: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啊，宰相快请起，坐下说话吧。
1: 谢娘娘。啊，娘娘，臣本市井小民，承蒙皇上和娘娘不弃，能尝试身策，圣上又赐名我国忠，还封了我做大唐宰相，国忠甚是惶恐，娘娘之恩更是无以为报啊。
2: 啊，宰相过谦了，自李林甫病重，圣上就想以你替之，这并非我之功劳，是你忠心做事，甚得圣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做事才好。
1: 娘娘说的极是。
2: 春熙，
3: 哎，
2: 把鹿儿送来的金丝糕拿来，给宰相大人也尝一尝。
3: 娘娘，金丝糕已经断了好几日了。
2: 哦，确实断了好几日了。鹿儿自从知我喜欢这金丝糕，还从来就没有断过呢。
3: 娘娘可不要错怪了安大人，安大人这会儿呀，又去给娘娘寻觅好东西去了，他说要亲自送来给娘娘一个惊喜。这个安大人主意可多了，每次送来的东西呀，都准能让娘娘爱不释手。
2: 这倒是真的，这个鹿儿看着五大三粗的，却是心细如发。上次皇上还夸他呢，安禄山乃大唐之福也。哎，宰相。
1: 微臣在。时候也不早了，娘娘歇息吧，臣先行告退了。
2: 啊，也好。春熙，
3: 哎，
2: 外面下雨了，给宰相拿把伞。
3: 是。大人，大人，伞！大人，伞！
1: 伞什么伞？安禄山，臣那小人，貌似憨厚，实则奸诈之极，处处与我作对。老子也心已昭然，日后必是我杨国忠的心腹大患。
3: 大人说的是？
4: 宰相，宰相请留步。
1: 高将军，何事啊？
4: 你刚走，皇上就摆驾到了贵妃娘娘那儿了，皇上要召见大人。
1: 遵旨。
5: 近日三郎忧思过度，睡眠不好，我已吩咐御膳房做了一些安神醒脑的汤羹，三郎可要多用一些。
6: 好，好。哎呀，爱妃，你是辛苦了呀。你看这雨下的，朕心里不安。哎，记得那年天下大涝，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没日没夜的下，老百姓遭了大灾了。后来朝廷上上下下一心，节衣缩食，才度过了这一劫。
2: 是啊。
7: 参见陛下，娘娘。
6: 进来吧。
7: 谢陛下。
6: 国忠，下这么大的雨， 百姓有没有受灾呢？
1: 启禀陛下，雨虽大，但皇上乃旷古明君，龙威浩荡，声震九天，上天庇佑，并未造成什么危害。
6: 哦，那朕就放心了。与南诏的战事如何？
1: 大捷呀！
6: 哦，好啊，好啊！广招天下贤才为国效力一事办得如何？
1: 启禀陛下，臣已将招贤榜昭告天下，并组织了严密的考试选拔，虽应者众多，但并无一人入选。
6: 那是为何？
1: 恭喜陛下，天下英才都已尽归于朝廷，尽归于陛下。恭喜陛下，人才尽归，也无遗贤。
6: 哦，这当真？
1: 皇上请宽心，现如今天下太平，吏治清明，边疆安定，万众归心，皇上和贵妃福泽万年。
6: 哈哈哈哈，那这就放心了啊。好吧，你先退下。
1: 陛下，
6: 你还有事？
1: 启禀陛下，微臣还有要事禀报。
6: 何事？
1: 这
6: 一环，你先去梨园去看排练吧，朕随后就去。
3: 好，
6: 说吧，何事？
1: 安禄山要反。
6: 要反要反，朕的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安爱卿憨厚朴拙，又是贵妃的养儿，与朕和贵妃向来亲厚，每年更是车水马龙的进宫各种奇珍异宝，对朕可以说是忠心不二。他要反，朕告诉你，全天下的人反朕，他也不会反。
1: 陛下，安禄山包藏祸心，图谋深远，那些都是假象。
6: 假象？那么真相是什么？
1: 真相就是必反。
6: 哼，
1: 陛下，陛下如若不信，可下一诏令，召安禄山回京。他如若回京见驾，则表明他没有异心。但微臣断言，他心怀异志，断然不敢回京。
6: 好好，这次朕就依你所言，退下吧。
1: 遵旨。

0: 人，大人，来了来了来了！
1: 慌什么？
0: 大人，真的来了。
1: 杨安，你说什么真的来了？好好说。
0: 启禀大人，安禄山来了。
1: 啊？安禄山进长安了？
0: 是，现在已经去面见圣上了。
1: 他还真敢来。安贼这一路行也是孤注一掷，险中求胜。这个蛮子，我还是低估他吧。
0: 大人，那可怎么办呀？
1: 怎么办？会有他好看的。

0: 陛下要给微臣做主啊，陛下。
1: 爱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陛下，陆本是胡人，大字不识几个，承蒙陛下不弃，屡屡提拔，重用至今。
1: 嗯，
0: 恩宠超过常人，臣敏感无内，永生不忘啊，陛下。而这杨国忠嫉妒臣与谋害臣，臣迟早会被其所害，来日不多了，陛下。
1: 爱卿，你路途辛苦，有什么委屈起来说吧。
0: 陛下若不信微臣，微臣宁愿跪死殿上啊，陛下。
1: 好了好了，朕信你。
0: 陛下，朕的信臣。
1: 信信，起来吧。
0: 谢陛下。陛下，臣的命都是陛下给救的，臣对陛下和贵妃娘亲忠臣不二，绝无二心。
1: 这我知道。
0: 陛下千万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呢，陛下。
1: 好，行了，朕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爱卿的忠心。爱卿一路舟车劳顿，先回府休息吧，有事儿明天再议。
2: 退朝。
3: 梁安
4: 在。
3: 走，回吧。
4: 大人，现在就回府了？这一条鱼还没钓到呢。
3: 即使

0: 是钓到明日，也不会有鱼上钩了。
1: 大人是在忧心安禄山吧？
0: 安贼已经逃回范阳了。哎呀，老天无眼啊！前几日皇上竟突发奇想，想让他当宰相
1: 啊！
0: 安贼目不识丁，粗俗不堪，如果真的当了我大唐宰相，岂不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1: 是啊，
0: 是我拼死力争，终于让皇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1: 所以皇上才觉得亏欠了他，就更加厚赏了此人。此次回范阳，安贼可是满载而归。
0: 皇上都赏赐了他些什么？
1: 皇上先是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赐十封一千户，还给他两个儿子封了三品四品官，赏给他十房小妾，每人一所庄园宅地，并且还准了安贼所奏，提拔了他很多亲信。越级授予将军的就有500人，提拔为中郎将的更是有3000多人。那些和安贼不是很亲厚的将领，都彻底被清除了。
0: 如此多的赏赐，如此大规模违反常理的军队将领晋升，无异于让这个危局雪上加霜啊！
1: 是啊。
2: 爱妃，爱妃，出什么事了？啊？
3: 皇上，你送我的白鹦鹉
2: 啊，
3: 不知为何今天就突然死了。
2: 哦，死了？
3: 嗯。
2: 哎呀，爱妃不必难过，好好安葬便是了嘛。啊，
3: 可是我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我贵妃了。
2: 哎呀，这个好办，让你的鹿儿再送一只给你不就成了？
3: 鹿儿
2: 啊，
3: 他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吗？
2: 哎呀，你身边的新鲜玩意儿哪个不是他送来的？放心吧，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
3: 那他什么时候到京城来？我还想看他跳胡旋舞呢。
2: 哎呀，看看你，刚还掉眼泪呢，一说到鹿儿，这不马上就破涕为笑了。哎，放心吧，很快就能见到。朕已经召他来华清宫了，算算，啊，就这几日也就该到了。
3: 嗯。
4: 皇上，皇上，
2: 陈爱卿，怎么？可是安爱卿到了？
4: 回禀皇上，安禄山反了。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4: 安禄山反了。
2: 安禄山反了？朕如此厚待他，他怎么会反朕？他为什么要反朕？
4: 千真万确呀，皇上，安禄山真的起兵造反了。你贼，你
3: 皇上，皇上，
4: 皇上，
3: 皇上。
5: 安禄山的叛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东都洛阳失守，潼关成为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大敌当前，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城的谗言，杀掉了潼关守将，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
6: 哥舒将军，死守潼关方有一线生机，此时万万不可出关呀。是啊，将军，
7: 是啊，
6: 万万不可出关呐。
7: 万万不可啊，将军，
8: 无需多言。
9: 我哥舒翰戎马一生，又何尝不知出潼关的凶险？
0: 可是皇上圣旨一道接一道的下，说叛军示弱，命我军尽数出关，要一举收复失地，斩杀安贼。
6: 将军，这叛军一路北上，如狼似虎，谈何示弱？那是敌人诱我大军出关的诡计呀！
7: 是啊，
6: 将军三思啊！
8: 将军，
0: 与你我是诡计，与皇上却是天赐的战机。
6: 这
0: 皇上听信谗言，连下圣旨，命我大军出关，皇命难违，吾又奈何呀？
7: 将军，
6: 皇上身边都是些酒囊饭袋。
7: 是啊，
6: 这杀人不见血的佞臣，害我江山社稷，
7: 是
6: 可恶至极啊！
7: 就是，是可恨。
0: 如若都是酒囊饭袋也还罢了，偏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可怜封长清、高仙芝二位将军被小人谗言所害，有功被杀，血洒潼关呐、啊。如今我等众将士也将布二位将军的后尘枉死殉国呀。
7: 将军，
6: 将军，将军，
0: 各位将军听令，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6: 将军，
7: 将军，
6: 三思了，
0: 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7: 是，
10: 杀呀！
11: 杀呀！
10: 杀呀！
11: 杀
10: 呀！
11: 杀
10: 呀！杀呀！杀呀！杀
11: 呀！杀
10: 呀！
3: 皇上，夜深了，睡吧。
2: 还没有看到潼关的平安符，让朕如何能安睡？
3: 是啊，为何到了这个时辰还没有看到哥舒将军的平安火燃起？哎呀，玉环，陪皇上一起等吧。
2: 只能如此。哎，御史，
12: 在
2: 什么时辰了？
12: 皇上，皇上，
2: 什么时辰了？
12: 皇上，
2: 玉环，潼关丢了。
3: 丢了？
2: 潼关丢了，不用再等了，今夜的平安火不会燃起来了。
3: 不会的，或许是什么事情耽误了。皇上，潼关一定还在的。
2: 不不，不要再骗自己了，丢了，潼关丢了，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没了，安贼的铁骑很快就会踏破长安城了，祖宗的基业毁于镇守，我李隆基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
3: 哎呀，皇上，皇上，李氏，李氏，快，快，快！
12: 皇上，皇上，
3: 皇上！
12: 传太医，传太医！
6: 皇上，皇上，今日御花园风急。回宫歇息吧。
2: 律师，
6: 在
2: 近日大殿上的情形你都看到，大多数人都建议离开长安暂时躲避，
12: 你

0: 的呢？
1: 啊，回陛下，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嗯，
1: 叛军势头正劲，老奴也觉得，皇上和贵妃还是应该暂时避一下。
0: 啊，避，避到哪里去呢？朝臣们莫衷一是，卿以为哪条道可行？
1: 啊，依老奴之见，太原城池虽然坚固，但与贼相邻，人心难测，不宜去。朔方靠近边塞，一半藩戎，朝章规矩不尽通达，兵卒难以教化驾驭，亦不妥。
0: 哦，
1: 西凉悬远，沙漠萧条，缺乏供给，也非良选。倒是宰相所提之剑南道路，虽然狭窄，但土地肥沃，人丁兴旺，内外兼顾，臣以为蜀道可行啊。
0: 嗯，爱卿所谋与朕相同，且蜀州是贵妃的老家，甚好，甚好啊。
1: 这几日老奴已经命人暗中收拾行装，陛下下令随时可走啊。
0: 好，好啊。
2: 六月十三日凌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唐玄宗一行在禁军统领陈玄礼率领的六军保护下，从延秋门仓皇出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密、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00多名骑手和300多匹赛马展开了巅峰对决，在马蹄奔腾中展现竞技风采。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锡林郭勒台记者方明。方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现场。那在上午呢，随着一声哨响，本届马超备受关注的9.6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那第一棒的骑手们也是紧贴马背，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传递，那种人与马合一的默契和风驰电掣的这种速度感，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那这次大赛呢，是为期3天，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马匹是站在了决赛的舞台，来开启这场巅峰对决。这次赛事呢，是共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比赛以及跑马什哈达比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核心项目，也是全方位展现了我们蒙古马的综合素质和骑手的精湛技艺。这届联赛呢，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于它赛制的科学化设计，也是为了确保比赛的这样一个公平性啊，充分展现不同体型蒙古马的这样一个风采。赛事呢，特别将耐力赛和接力赛根据马匹身高呢，分为了1.38米及以下和1.38米以上两个组别。那无论是体型较小但耐力惊人的蒙古马，还是那些高大健壮的这个改良马，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发挥最强的实力。主持人，
1: 我们还很关注哈，本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有没有一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能够给游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呢？
2: 蒙古马超级联赛啊，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造这个品牌群众性的一个赛事。那赛事与文旅融深度融合呢，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除了在赛场内的激情澎湃呢，在赛场外啊，我们各盟市以及旗县也是设立了蒙古包爱旅群，那也是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的一个打卡热点。

0: 这次呢，还有美食体验区，把非遗的首座特色展销以及民俗互动呢，都搬到了赛场的周边，也让来这里的游客呢，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比赛，还能一站式的吃游购娱。此外呢，蒙古马超级联赛还实实在在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牧民的这样一个增收。那目前呢，锡林郭勒盟从事与马主席相关的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近万人，也是间接带动了50000多人的这个就业。那就像今天这样，我们这样一个紧急的赛事啊，我们周边的酒店啊、民宿呀、就是在很早已经订满了。那特色餐饮和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爆的，也是实现了把这个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谢谢方明。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之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打动全球的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3: 预计任务清洁准备中。
4: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5: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4: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6: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7: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通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4: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8: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4: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9: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4: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6: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4: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手机你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即将来关注的是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跨省追赃查出连环诈骗案。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
1: 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呢，已经率先开展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之上，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2: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2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23: 他线上啊，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

0: 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0: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2: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呢高发，受骗群众多被诱导转账，产生财产损失。最近呢，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示性。因为在整条的诈骗链条之上，无论是被骗转账的受害人，还是帮忙代收洗白赃款的持卡人，全都遭到了诈骗分子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了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了法律。
5: 那么案件当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什么没能够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6: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7: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真假信息。
6: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

0: 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1: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0: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1: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0: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林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2: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3: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2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收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3: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4: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传统文化当中呢，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6: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

0: 稳稳端上了牛饭碗。一个小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面，每个4-5百头，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跃动。
1: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3: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爱是啥都解决了。
1: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1: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4: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3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3: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说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脸。

0: 牛，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脱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脱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脱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2: 没有这牛市呢，还聊得来？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往里一撵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让人人可玩可体验。
1: 高校开学临近，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还有参赛备战等工作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届大赛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

0: 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在赛场之外呢，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了，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让普通观众提前可以上手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3: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2: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5: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2: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6: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7: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进入到8月下旬，各地高校都要陆续开展自己的迎新工作了。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面有辅导员在发通知，有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去转账，那这钱就可能会打水漂了。
1: 最近呢，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候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

0: 道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2: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1: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3: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4: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离轨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5: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1: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地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到更好的诊疗服务。不过异地飞刀手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8: 哎，刘总，
9: 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8: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去了吗？
9: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8: 怎么了，主任？
9: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7: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1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11: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医，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10: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0: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11: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10: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十岁儿童的管道和雪妹十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推进落实国家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分析，
12: 对于医师而言，正规会诊不是束缚，而是对医师的保障，既能够帮助患者解决诊疗难题，也能避免因不合规操作而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7: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很多忙碌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工作日呢晚睡透支，再用一个周末或者调休的时间一觉睡到中午，想要一口气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不过这样真的能够弥补熬夜对

0: 身体带来的伤害吗？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或许能给大家敲响警钟。
1: 浙江的一位项目经理啊，化名是刘先生，今年45岁，因为工作的原因，周一到周四凌晨他都是2点睡，早上7点再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的时候更是要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每到周末呢，就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在这种睡觉习惯下，正值壮年的刘先生3年得了2次脑梗。
0: 平均算下来呢，刘先生每天睡了也7个多小时，睡眠量呢其实是达标了，但是怎么还会反复脑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朱敏的报道。
2: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3: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2: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4: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2: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3: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1到2小时即可，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2: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4: 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我们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美国一款新的 AI 声纳系统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专门为美国海军追踪潜艇而设计，被称为海军的人工智能便携式声纳专家。美国海军在今年七月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当中测试了这个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6: 据了解，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直升机投放了声纳浮标，这些浮标把数据传输至 SensorMax 系统，该系统随即协助机组人员进行目标识别。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该系统使机组人员可以同时管理多达八个声纳浮标监视数据源，让原有系统的处理能力提升了一倍。在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看来，洛马公司的 SensorMax AI 反潜系统远不止数据处理能力的翻倍，与传统反潜系统相比，它还具备另外两项核心优势，值得关注。
7: 在任务途中快速闭环学习，这个新发现的水下噪声地面站标注之后， AI 模型从训练耗时呢还不到五分钟，通过加密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识别模型直接推送给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和舰队的其他平台。而传统的反潜呢，整个的更新周期要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样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AI 大模型对信号畸变、多路径反射的声学样本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就是能够在水文条件复杂的海域降低漏井的概率，同时呢，对信号做初步分类，区别海洋生物、商船、渔船、潜艇等等，减少虚景干扰，给机组呢更清晰的水下态势图。
6: 洛马公司特别强调 SensorMax 系统是给机组当助手，而不是取代人来做决定。那么在海上复杂环境里，操作员怎么确保自己始终握有最后的判断权？对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SensorMax 系统被严格限定为筛查提示的辅助角色，通过设置严密的机制，尽量从根源上防止 AI 越权，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判断权。
7: 第一， AI 仅输出附带置信度的可疑告警，比如说 70% 是疑似水下目标， 28% 是海洋发波，它不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论，完整保留原始声学波形与频谱数据，操作员呢可以调用 AI 呢不能够自主采集样本，不能自我迭代，所有模型能力增强都建立在人的标注与审批之上，你可以一键关闭 AI 模块，直接就切回到咱们传统的人工反潜工作模式了。第三呢，强制多元交叉验证，禁止单靠 AI 告警就下结论，目标确认、跟踪方案制定、武器投放等杀伤链关键决策权全部都属于人类。
6: SensorMax 在受控测试中验证了 AI 反潜的潜力，但从演习走向实战，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哪些关键门槛需要跨越？邵永玲认为， AI 赋能反潜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一些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需要解决，绝非一蹴而就。
7: 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可信性问题。那系统在演习海域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近海复杂水文环境、大量未知杂波条件下，虚景漏景的风险呢，还有待验证。开放及识别能力需要大量多海域水声样本调优，还有动态迭代 AI 模型和传统军用软件鉴定认证流程呢还存在冲突，需要建立适配 AI 的评估版本溯源列装审批机制，经过充分的实战化评估之后才能够批量列装形成战斗力。而这个标准化的流程要想适配 AI 的速度哈，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1: 好的，各位，那么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郑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嗨，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开幕式上，包括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集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1000台机器人同场展演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齐。

0: 童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了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炽心，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他们在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非常期待。好的，高雪。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不仅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4: 停，
1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6: 这个不能等。
1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5: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6: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5: 内容贴近生活。
1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5: 话题紧跟热点，
18: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5: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9: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0: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1: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5: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昨日新闻重现。
22: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2: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23: 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22: 是
23: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解的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个一种运动。
22: 对。
23: 那在这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天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它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它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第三一个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22: 对
23: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这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丰富和了解。同时呢，就好好的再看 现在归机的人对这些归机人的这些要求。
22: 嗯嗯，我们看到这个归机的您所谓的这个归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一次去进行突破，去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23: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度。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力矩的，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一样会到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它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重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22: 是
23: 吧？这是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6小时的这种续航。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1小时甚至于2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22: 没错，
23: 它不太无底线，这个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2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23: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跃和举重。是考量了什么呢？是考量它的这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22: 对。
23: 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的抗冲击力，是吧？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22: 是
23: 吧？再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 的这种对抗，
22: 嗯，
23: 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
22: 嗯，
23: 啊，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
22: 嗯，
23: 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22: 对，
23: 是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
22: 嗯，
23: 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是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
22: 嗯，
23: 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22: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23: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22: 是。
23: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22: 对
23: 吧？
22: 对对。
23: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
22: 嗯。
23: 所以呢，您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22: 对。
23: 它可会跑得很快，对吧？那其实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他其实跑得最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在跑的过程当中，他会持续的要知道他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22: 是
23: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
22: 嗯，
23: 哪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的就会越快，
22: 对
23: 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
22: 嗯，
23: 因为你不能保证你摔倒了那也不行，
22: 对
23: 吧？对。就是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
22: 嗯，
23: 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是吧？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力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那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22: 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频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x1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23: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对吧？
22: 对吧
23: 、那时候看机器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有这种情况。那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它就是什么，缺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啊，这个是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 它如果依旧保持它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它就要跑出去了，对吧？要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它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它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计算机视觉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是吧？遇到什么就是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
0: 是
23: 摇，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0: 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每多跳一厘米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23: 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要理一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就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个位置，对吧？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升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的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曲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对吧？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平衡，啪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0: 对，
23: 那也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它就能够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所以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逻辑道理呢是一个逻辑，
0: 是
23: 不是说无限极的啊，无极限的，你给它不断的增加电机的力量，它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那我在讲了，这个当中啊是和它自己的自重和它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的这种能级，这两边呢是相互有制约关系的。
0: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田径项目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不少球类和对抗性的项目，像乒乓球啊、拔河等等项目，这都需要机器人对于对手如何去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就跟自己跑自己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以乒乓球项目来说，要求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自主完成像视觉感知、球路预测、击球策略，然后呢全身怎么去协调控制等等很多的选择。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乒乓球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夏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队友打了几盘，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总台记者夏天和王叔的报道。
1: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啊这种人类的舒适度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三对组的系数，以及这里的重要加速物、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在这里的动捕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22: 嗯，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2: 嗯，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23: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22: 对，
23: 就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扣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
22: 嗯，
23: 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
22: 嗯
23: 啊，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来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
22: 嗯，
23: 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的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本体机器人了。本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他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
22: 嗯，
23: 对吧？规划什么？他的手臂、他的身体、他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它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4个阶段，在这个4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22: 是，
23: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跟出去了，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呢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22: 嗯，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2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23: 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 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22: 是
23: 啊，其实是这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50毫秒以内，
22: 对，
23: 他做出这，他才能说是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22: 嗯，
23: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
22: 嗯，
23: 对吧？
22: 嗯，
23: 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的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松掉前进的底线。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可能输了比赛。
22: 嗯，
23: 但是宁可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边，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22: 是
23: 吧？
22: 是的，
23: 是的，它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是要打通。
22: 嗯，
23: 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22: 对，
23: 你说对吧？
22: 对，
23: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22: 嗯，
23: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22: 嗯，
23: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呢，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和已经是不能从这儿了。
22: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去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的？
23: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
22: 嗯，
23: 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
22: 嗯，
23: 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22: 哎，没错，
23: 对吧？对不对？
22: 是的。
23: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22: 是
23: 吧？就是
22: 嗯。
23: 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
22: 嗯，
23: 第一种呢，就本身啊是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
22: 嗯，
23: 啊，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
22: 嗯
23: 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职前锋，
22: 嗯，
23: 在中锋的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
22: 对，
23: 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后卫，
22: 嗯，
23: 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22: 是的，
23: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云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22: 没错，
23: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22: 对对，
23: 上手是吧？哎， 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22: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23: 对。
22: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23: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乳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22: 是
23: 就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22: 嗯
23: 啊，那现在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22: 对，
23: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
22: 嗯
23: 啊。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22: 是
23: 他的这种动，对吧？
22: 嗯。
23: 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讯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
22: 嗯。
23: 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22: 对，
23: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平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他上了几台这个灯光，灯光上来的时候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22: 对，
23: 这样的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
22: 其实
23: 是一个大的挑战。
22: 对，整个的这个 VL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23: 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希望的。
22: 嗯，
23: 就是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说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所以说明机器人跑得都不好。
22: 是，
23: 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对吧？
22: 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是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队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23: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也就不如拉两个电机，对吧？
22: 对，
23: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22: 是的。
23: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绳子是软的，
22: 对，
23: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有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是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22: 是，
23: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你两个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22: 对，
23: 是吧？你看我一用力一拉你，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的反而是倒向你这边了，
22: 是的，
23: 对吧？
22: 嗯，
23: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 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22: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他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呀，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他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23: 他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听上去就是和他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22: 是
23: 这个能源有关。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他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啊，这种有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素质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22: 没错，
23: 我们所谓叫本体啊，以前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是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啊，像大脑，那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22: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23: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边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对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还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22: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23: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
22: 是
23: 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22: 是的，
23: 这是大家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
22: 嗯
23: 啊，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
22: 嗯，
23: 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22: 对，
23: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

0: 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1: 没错，
0: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
1: 嗯，
0: 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
1: 嗯，
0: 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对，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1: 嗯，我们当然希望

0: 靠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觉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3: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反射，其中锐利反射对波长较短的蓝子光更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撑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子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散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就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墨柱，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墨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顺来天霞光反倒会发芽。
4: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3: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至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在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4: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3: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你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

0: 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也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

0: 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嘛，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R5V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滕老师，
4: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了，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

0: 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援的7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条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

0: 放气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1: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那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那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七号舰和这个到十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0: 代先生，中国之声。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昨日新闻重现，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9: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9: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1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9: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

0: 这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1: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是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而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呢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它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0: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1: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对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0: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两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 一两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啊，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他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0: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
1: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走。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很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0: 嗯，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

0: 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1: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个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武官级啊，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0: 嗯，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呐、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呐，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它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 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0: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1: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种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呢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部、小同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姆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0: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

0: 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4: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四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二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他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他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霍次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次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陶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动 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15: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服从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那个台湾有时就是日本有时，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在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的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8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0: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10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 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哎，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

0: 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嗯，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唐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日优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着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铸成，铸完成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成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美，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图宗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图形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

0: 次，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2: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3: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的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4: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是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3: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高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4: 那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识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依据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

0: 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兴楷，就是一脉相承。
1: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义去考证。甲骨文字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 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0: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的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1: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

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

0: 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 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1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是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1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2: 把这个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那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2: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 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2: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你能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特剧特长，再出。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

0: 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事不可用，以避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对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职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

0: 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诚信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1: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2: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3: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彭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嗯，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3: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它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它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

0: 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 从三千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三千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处暑。处代表停止，暑气至此而止，秋天自此而始。此时天高云淡，风里有了凉意，田间的稻穗也悄悄饱满。夏尽秋来，愿您在季节交替之际，心境深安，从容向前，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二十八集。
2: 临时望着陈千里，有些看不清坐在他床边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冷静，条理清晰，甚至连亲弟弟身处险境也不动声色。他不知道上级派来的是怎样的一位战友，处理这样的危局必须要有大智慧。只是聪明过人的人，会不会容易不自觉地就把别人当成行动步骤中的一环？在这样的时刻，不仅需要头脑，也需要一颗热忱的心。可现在没有时间再迟疑，他对陈千里说，
3: 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八七会议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安全的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艰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有闲着。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党务调查科，之前又进行了扩充，他的头目虽然也只是个检任官，权势却远远超过那些检任厅长局长。他们内部自称特工总部，除了编制内的特务，还向其他机关派出人员，在那些单位内部夺权，令那些机关为特务所用。根据中央所获的情报，特工总部现在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数量庞大的特务，明目张胆地大搞特务统治。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利用潜伏特务、地下党内部的投机分子、叛徒，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领导，其他人员、工作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有些转入地方坚持地下工作，有些也要跟随转移。为了顺利实施，地下党组织在各地召集了多个行动小组，我们这个临时小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原先随着赣南、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曾使用极大的人力物力打通从上海到南方的四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苏维埃的红色血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他们进出苏区，所以一直以来敌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渗透破坏，老的交通线长期使用避免暴露。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也为了在今后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让红色血脉保持畅通无阻，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3000多公里。邵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国。邵山同志说，交通线上的一个站点比得上苏区一个县，一定要把交通线搞好。按理说，上海小组已经暴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很难确保新建交通线的安全。只是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目前十分困难，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新召集精干人员。上级向你布置任务，有没有提到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2: 临时不解，陈千里把老方去普恩记事录与浩瀚同志接头的事情告诉了他。
3: 怪不得老方没来开会。

0: 陈千元把哥哥送进临时的病房，回到课堂间时，田飞正在与魏达夫争论。魏达夫认为，组织上早就说过，地下工作要用公开身份做掩护，要求在公开的社会职业上，每一位同志都务必干得十分出色，既能更好的掩护，也能借此发动群众。所以，临时就算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算身负枪伤，他也有理由因为银行业务而打一个电话。田飞不想跟他多讲道理，他只是固执地重复说，他认为临时肯定有问题。陈千元坐回桌边，告诉大家临时躺下了。秦传安起身往厨房走去，让他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对面仍然端着酒杯的崔文泰接了一句，现在就去病房，我也过去看看，让他一个人躺着，可不大让人放心。易君年正和凌问巧声说话，转头就拦住他，你这会儿去做什么？让他好好休息。崔文泰不知为什么心里对易君年总有些害怕，尤其当他盯着你看时，眼神一点都看不出深浅。
1: 秦传安到厨房转了一圈，出来时捧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个半球形的钢筋锅盖。陈千元来了兴致，
0: 又是什么好吃的？
1: 秦传安笑着没说话，把盘子放到桌上，搓搓手，掀开盖子，原来是一颗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饯、瓜子仁。董慧文叫了起来，哎呀，是八宝饭呐。话音未落，魏达夫的筷子早已戳了进去，挖出了一大块豆沙。崔文泰对甜食不感兴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0: 上级那位特派员怎么今天也不来？他是不是听说特务知道这个地方，心里有点慌了？
1: 易君年在边上冷冷地说，
0: 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来呀？我就是心重，什么事都担心，哼。
1: 崔文泰的笑声有点干，连忙喝了口酒。梁世超也不喜欢吃甜的，转头对易君年说，
0: 你在广东过年有没有吃过炸果肉萝卜糕？
1: 林问听到了，对着易君年问道，你在广东待过吗？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易君年笑笑，
0: 有了以后，我就不该向人说起从前的工作了。
1: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说？
0: 那不是在看守所里打发时间吗？老易在广东工作好多年了。
1: 梁世超告诉林问，
0: 省港大罢工时他就在那里，我们在看守所时说起一些牺牲的同志，有好几个当年都是老易的战友。林问拿筷子挑了一粒葡萄干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正说话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临时在陈千里的搀扶下回到课堂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气氛忽然有点严肃。董慧文上前搀扶临时，田飞喝了酒微微有点上脸，他把身后的椅子让了出来，临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不用动。他一边挨着田飞坐下，一边对大家说，
2: 别都站着，我可得赶紧坐下。
0: 易君年见状也笑着招呼大家都坐下，崔文泰连忙去厨房找了干净的杯子，秦传安将酒杯斟满递给陈千里，
2: 陈千里同志，你跟大家讲几句吧。
0: 临时望着陈千里，
2: 来，千元，我们兄弟俩一起给同志们拜个年。
0: 陈千里让弟弟起身站到自己身边，我早就猜到了。魏达夫笑着扬脖喝了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起身相互敬酒拜年。
1: 待大家都放下酒杯，临时介绍道，
2: 陈千里同志，上级派他来领导我们这个小组，
1: 陈千里端详着每一位同志，缓缓说道：“
2: 上级原先把我调来，是配合老方同志工作。老易得到消息，老方牺牲了。”
1: 他看了看易君言，继续说道：“
2: 临时同志是中央特派员，代号老开，他代表中央向我们上海小组传达任务。按计划，他传达完任务后要立刻离开上海，可是他受伤了，暂时无法长途跋涉。在能够安全离开之前，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明天上午由林石、林问、崔文泰三位同志去银行。”
1: 林问和崔文泰有点疑惑地望了一眼易君言，易君言把脸转向了林石。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二十集。

1934年11月11日，在花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做出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寻找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关于转移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金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须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个省的事儿。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冠先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3天的干粮和2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部直接指挥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共2987人。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也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那条名叫潇水的大河东岸的时候。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这支在鄂豫皖撒下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获悉红二十五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34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1925年，25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时，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6年，他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在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300人的农民自卫队。1932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同年秋，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成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解开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醉药物，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后，徐海东的家族共有66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凶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有徐老虎，仗还没打就会胆战心惊。经过急促的行军，红二十五军进入了桐柏山。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命令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同时命令驻扎在河南南阳、密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40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肖支楚部第44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30多个团的兵力，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进入桐柏山的红二十五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平汉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二十五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向北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7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为盘缠，让他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去。这7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在他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他们跟随大部队转移。当再次听到让他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7名女红军并排坐在路边放声大哭。他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7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他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7名仅16、17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从没有骑过配给他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他们救护的伤员。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

他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他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的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是相对的，《诗经·曹风·蜉蝣》中就有这样的诗：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无我归处。就是展示了相对主义的世界。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的美丽昆虫，诗人见到蜉蝣忽闪着如美人群聚一样的翅膀飞翔，慨叹道：蜉蝣的朝生暮死与人的生年不满百一样，都逃不出命运的掌握。庄子这本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相对论，其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齐物论》，就是深入探讨了如何理解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条件下，是非标准会如何发生变化。这一核心议题贯穿整篇《齐物论》，彰显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内涵。在庄子看来，时间、长短、高低、大小、曲直、是非都是相对的。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迷迷连日下，一饭以门三望天。同样是雨，农民呢在春天喜好，而秋天厌恶。武松打虎是英雄，但是我们今天谁打了老虎却是犯罪，因为老虎已经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再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看房子是静止不动的，可是在太空中看房子却是和地球一起转动的，那房子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呢？这只能看参照物了。还有我们熟悉的《红楼梦》，有人从中看到的是爱情，有人看到的是宫廷秘史，有人看到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三种思想的冲突。《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每一个读者所体会的则是其主观体会的相对的《红楼梦》。另外，本人尚年轻，但是对于年轻这个概念的理解，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又有不同的标准。一个28岁在网络社交平台非常活跃的女性，可能都会被人惊呼这么老了是老阿姨。所以庄子说，如果我们当初把天地叫做马，或者是把天地叫做指，手指的指，那么天地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或手指的指了。人们自己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不对的就说不对，但是对和不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庄子并不是要我们寻求某种答案，而是告诫我们，万物的标准不一致。人只是用自己的立场去创造知识，但是反过来，又用自己创造的知识束缚了自己。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难道泥鳅也会吗？人爬到高树上会害怕，难道猴子也会吗？那么人、泥鳅、猴子这三者究竟是 谁选择的住处恰当呢？因此，当现在有人问，西施是美女吗？答案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西施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之中的四大美女之首，是世人认为最美的女子。但是鱼看见西施，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反而会很害怕。鱼看见她就会被吓得潜入水底。鸟也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就会吓得飞到高空。麋鹿呢，也不认为西施美，见到了就会急速的飞跑。那么人、鸟、鱼、麋鹿这四者究竟是以谁的尺度作为衡量美与不美的标准呢？人喜欢吃肉，羊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蛇，乌鸦喜欢吃老鼠。人与动物究竟谁的喜好更高级呢？谁的认识正确呢？庄子的结论是，各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世界的认知应该说是与庄子不谋而合，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如同河中的流水一样，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说人不能够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的时候，河水已经变化了。赫拉克利特有一个学生叫克拉迪鲁，认为他的老师说的还不彻底，他说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之中，因为当你举足踏入的时候，河水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他甚至认为什么东西连名字都不能起，因为当你叫出名字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事物都是多侧面的，例如鸦片是有毒的，但是医生却可以拿它来治病。所以一种东西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它有害或无害，只能说在施用的时候有适当或不适当的程度。灾荒年里会有因为暴饮暴食而撑死的，河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游泳的人，问题就出在湿度两个字上。做事稳重当然好，可太持重的人往往不能通达和权宜，处事严谨很难得，可是太刚烈又会因小失大。宽厚是美德，迁就过分又流于怠惰。对人客客气气很好，但是过于小心谨慎又会失去当机立断的魄力。方方正正做人无可非议，但是一点不苟取又会因为拘泥而施展不开。能言善辩是才能，言多有失却会坏事。知足常乐自然好，安于现状却难于进取。传统应该尊重，可食古不化却又会墨守成规。敢冲敢闯令人钦佩，盲目蛮干又会闯出祸事。这种相对的世界观着实令无数探寻宇宙与人生真相的人为之着迷。在2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哲人庄子便以其恢宏的想象与深邃的思辨构建了一套独特而又迷人的相对论体系。他并未使用过精密的仪器，而是用心灵的慧眼洞穿了表象世界的虚幻与局限。在《齐物论》这篇不朽的名作中，庄子写下了这样石破天惊的论断：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彭祖为妖。初读之下，这是非常违背常理的一个诡辩。我们眼中的高高大大的大山怎么能比不过秋天鸟兽新生的纤细的绒毛大呢？传说中长寿800岁的彭祖又为何会比夭折的婴儿更为短命呢？然而庄子正是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最深刻的叩问：我们赖以判断世界的尺度， 真的绝对可靠吗？一旦我们能够跳出这口认知的深井，便会发现一个更为辽阔的真理世界。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本无定法，皆在相互依存与比较的关系中得以显现。庄子引导我们进行一场思想的极限实验，当我们放弃一切固有的尺度，不设立任何绝对的标准的时候，那么秋毫之末因其细微到了极致，已经无法再被分割，在它自身的范畴之内，它便是至大的一个圆满的境界。那么从空间感上来说，它与巍峨的泰山已经呢是能够相等的了。同理，商子的生命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其短暂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因而无法再短，所以在短暂的维度上它已经达到了极致，堪称所谓的长寿。这里的长寿呢是打引号的长寿两个字啊。而彭祖长寿800年，在无穷的时间之河中依然是一段有限的时间，无法突破时间的边界，所以相对于永恒来讲也是一种夭折。这种对相对性的深刻洞察，其目的绝非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而是在于强调一种超越常规二元对立的更为圆融的观世之道。庄子的相对论以其磅礴的哲学力量，可以说是彻底撼动了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绝对判断的思维定式。它鼓励我们拆掉自我认知的围墙，以一颗更加开放包容和谦卑的心去理解这个复杂而多维的世界。它教导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同时看见有和无，在于理解此也是彼，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逍遥，让我们从狭隘的成见中解放出来，与广袤的天地精神往来合一。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莲蓬里的宝贝清心又除烦。
4: 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让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的，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的，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5: 拔出来了，呵，
4: 这是什么呀？糖豆
5: 莲子，把它拔出来了。
6: 你要不要尝一尝？
5: 嗯，这可以吃啊，
7: 苦，
6: 尝一下再吃。
8: 把皮儿咬开，
4: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8: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9: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们。
8: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4: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5: 有汁水，
4: 有汁水，还有什么？
5: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也就芯儿的时候，
4: 嗯，
5: 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
4: 嗯，
5: 所以嚼到这个了，
4: 嗯。因为嚼到
5: 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是微微甜点的。
4: 嗯，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的这个莲子又把这心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心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7: 对，
9: 嗯，
7: 尤其是我们
9: 鹏程，
7: 嗯，里边长了个芽儿，
9: 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
7: 什么芽儿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心儿。为什么它的叫心儿？中间的就叫心儿，对不对？
5: 我学过。
7: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心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4: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7: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边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

0: 防止渗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
1: 嗯，
0: 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
1: 嗯，
0: 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
1: 嗯，
0: 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僵，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
1: 嗯，
0: 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
1: 嗯，
0: 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1: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0: 舌为心之苗啊，
1: 哦，
0: 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
1: 嗯，
0: 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
1: 嗯，
0: 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
1: 嗯，
0: 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
1: 嗯，
0: 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面就会长出溃疡来。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0: 对，
1: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哎，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它是不是还要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0: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
1: 嗯，
0: 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儿，
2: 啊，哎，
0: 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
1: 嗯，
0: 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儿，
1: 嗯，
0: 竹子叶儿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1: 啊，太好了，
0: 那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导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导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导，邪有出入。
1: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
1: 啊，
0: 哦，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
1: 嗯，
0: 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
1: 嗯，
0: 啊，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
1: 嗯，
0: 它的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1: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0: 对，
1: 嗯，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

0: 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力推动各项视训任务取得突破。
1: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
0: 新闻聚焦，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开展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实战能力。
0: 环球军情，日本持续扩军备武，谋求加速发展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和远程攻击性无人机。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宣讲团，在甘肃酒泉深入宣讲红色故事，弘扬爱国爱军优良传统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牢固确立抓组织建设就是抓战斗力的鲜明导向，着力建强基层堡垒，以过硬组织建设破解多点布防、人员分散、任务动态流转等现实难题，为圆满完成各项视训任务提供有力支撑。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于恒的报道。
3: 位置好，高度5米，可以降落。
0: 盛夏时节，渤海某海域波涛翻涌，战舰驰骋，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的一场海上无人机着舰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受持续涌浪的影响，舰体摇摆幅度大，甲板气流紊乱，通信链路时断时续，给无人机精准着舰带来很大考验。危急关头，党委常委王帅第一时间召集技术骨干，逐条研判飞行参数，反复测算着舰窗口期，最终敲定最佳的降落时机。飞手宋阳新操控无人机平稳完成着舰后，激动地告诉记者，党委班子深入一线靠前攻坚是快速破解训练难题的关键。
4: 舰艇航行状态下无人机精准着舰是我们这次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前期反复调试，各项指标始终达不到实战标准，大家压力都很大。好在党委常委全程卯在一线牵头攻坚，带着我们逐帧复盘飞行数据，逐项排查通信隐患，逐次磨合起降操作，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0: 党的历练随着实战化训练压查推进，大项任务日益增多，海军某视训部队常年多点布防、人员分散流动、任务动态多变的矛盾愈发凸显，如何在动散条件下凝聚兵心、稳住队伍，成为党委抓舰的核心课题。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部队实行常委分片驻点、靠前指挥、跟训督战，压实党建责任，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效。
5: 我们部队点位散、战线长、人员流动性强，如果党组织体系跟不上，极易出现管理脱节、各自为战的问题。党委常委分片包点督导各支部建设，把党建责任压实到每一个视训点位，各级党组织全程跟进、全域覆盖，即便兵力分散部署，官兵始终有主心骨，队伍时刻保持向心力。
0: 党委领航定向，支部聚力攻坚，在常委蹲点帮建的示范带动下，海军某视训部队各基层党支部主动扛起主战职责，直面转型发展难题，主动破局。记者在装备场坪看到，某联队党支部书记朱登辉正带领官兵开展新装备的战法验证。朱登辉告诉记者，面对新装备无成熟训法、无配套战法、无标准教材的三无困境，党支部牵头成立攻关小组，逐项规范训练科目，创新实战运用场景，梳理标准化操作流程，自主编撰了全套实训操作规程，多项战法顺利通过实战检验。
6: 党委班子带头研训的示范作用，给我们立起了标杆。

0: 来编写在法革新全过程，党委托底统筹，支部牵头落实，党员靠前冲锋，层层联动凝聚攻坚合力，大幅缩短新装备磨合周期，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测控保障能力。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海军某视训部队在各测控点位、视训阵地、攻坚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开展党员研训帮带，激励党员骨干在险难科目、紧急任务中冲在前、干在先。前不久，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进入倒计时，通信链路突发中断特情，党员骨干杜西阳沉着冷静，紧盯装备运行参数，快速排查，仅用几十秒就锁定了故障节点，更换备用板卡后，通信系统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了险情。海军某视训部队杜西阳，
2: 身为党员骨干，关键时刻顶得上，危急关头拿得下，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担当。平时多钻研一招，多苦练一手，多补习一处短板，上了实验场，心里才能更有底气，任务才能更有把握完成好。
1: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从党委常委靠前领战一线攻坚，到基层党支部立足站位创新突破，再到党员骨干冲锋一线挺身解难，海军某视训部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介绍说，现如今依托党建引领赋能，部队实现了测控装备由单一功能到系统集成，测控对象从单一目标到多个批次，测控范围从几十公里到上千公里的可喜跨越，心智战斗力持续提质跃升。
3: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备战打仗，把党委常委一线攻坚分片帮带作为抓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抓手，紧扣动散任务常态，建强组织体系，让每个支部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每名党员都成为攻坚骨干，为部队新质战斗力生成筑牢坚实组织根基。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21号，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会议强调，15-5时期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退役军人工作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法治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推进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要坚持立改废事并举，加强就业安置、优待抚恤、服务保障和拥军之前烈士褒扬等领域制度建设，推动政策制度体系协调配套，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复议和应诉，提升依法履职效能，要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标准规范，打造退役军人信赖的法律服务品牌，要聚焦退役军人事务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更好服务科学决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锻造过硬队伍，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1: 本台消息，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8月21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弗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双方高度评价2+2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推动装备技术、联演联训、人员培训、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常态化、机制化发展，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展开敌后渗透破袭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全域侦察作战能力。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6: 此次侦察对抗综合演练响定条件已下发各队组。
7: 演练指令下达后，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的官兵们迅速登车，向数十公里外的任务地域机动。抵达前沿隐蔽集结点后，侦察分队立即进行人车伪装、装备检查，细化作战任务。为规避模拟敌无人机、巡逻哨的多重威胁，侦察分队拆分为多个战斗小组，官兵们翻高山、穿密林、渡急流，在复杂山地隐蔽突进。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松：
8: 渗透途中，我们需结合各类战场地形条件，灵活运用岩壁攀登、绳索速降、武装求渡等多种技术手段，隐蔽快速穿越各类地形障碍，以最短时限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完成侦察作战任务。
9: 报告同志，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
10: 收到，排爆手迅速前出排除爆炸物。
7: 接到排险指令后，侦察小组第一时间派出排爆手携带排爆工具，采取匍匐低姿方式稳步前出，在确认爆炸物位置和类型后，规范操作完成排险，为后续开进扫清障碍。抵达潜伏点位后，侦察小组放飞空中无人机捕捉模拟敌指挥所、兵力部署等信息，地面侦察员利用红外观测仪采集情报，最终顺利完成了侦察作战任务。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李红磊：
11: 侦察分队各行动衔接紧凑，配合默契，既锤炼单兵作战技能，又提升小队整体作战水平，切实强化了复杂条件下执行侦察任务的实战能力。
7: 特约记者李文超、叶和平、刘猛报道。
1: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
12: 盛夏季节，
13: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代表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与武警西藏总队纳曲支队唐古拉中队联合开展强军路上手拉手结队共建活动。在武警唐古拉中队荣誉室，扎根高原多年的讲解员周江指着一张黑白照片，向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深情讲述先辈们爬冰卧雪的奋斗故事。
14: 这张照片拍的是中队刚组建时的巡逻队，那时没有硬化路，巡逻靠双脚，遇上暴风雪能见度不到5米，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几十年来这部镜头一直没变。
13: 活动中，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们踩着碎石，迎着寒风，踏上寒风凛冽的高原执勤巡逻路。他们走进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学习体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围绕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目标，深入开展研讨交流。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武腾说：
15: 下一步我们要搭建常态化共建共育共享平台，在思想共育中坚定信仰，在训练共研中提升本领，在难题共解中破解瓶颈， 走出一条绝对贡献的新路子。
13: 特约记者李永航、胡书文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媒体8月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5.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将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此外，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显示，日本将着手研发不容易遭到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声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及开发低价格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据了解，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日本的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国内各界担忧。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8月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美国将向挪威政府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及相关发动机等设备，总价值约23亿美元；将向意大利政府出售5031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二空对空型制导组件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64亿美元。
4: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经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另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8月22号凌晨对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一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一处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俄军东部部队集群炮兵使用克拉斯诺波尔高精度炮弹摧毁扎波罗热州一处乌军防御枢纽。
4: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甘肃酒泉，有一支由13名退役军人组成的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他们经常走进学校、社区、部队，讲述难忘的军旅经历和红色故事，大力弘扬爱国爱军的优良传统，积极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自2021年4月成立以来，这个宣讲团累计开展宣讲400多场，受众达20多万人次，被评为甘肃省陇原最美退役军人集体、酒泉市理论宣讲工作先进集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杨刘岗、花娜的报道：甘肃酒泉退役老兵在红色宣讲的舞台上闪亮。播音胡成成。
16: 盛夏时节，祁连山下，甘肃省酒泉市在夏日的阳光里显得安静而祥和。一大早，退役老兵李世民就穿上一身旧军装，来到工业园区的消防大队，展开一场题为猫耳洞里的热血坚守的宣讲。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那一个个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枪林弹雨中那一次次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消防队员们，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今年59岁的李世民曾是酒泉市宿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副局长，也是陇原先锋酒泉退役老兵宣讲团的发起人。宣讲团成立之初，他就立下承诺，要让每一场宣讲都成为一堂鼓舞人心的思政课。
17: 一个是责任，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这是我们

0: 你认为退休工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再一个，让全社会了解我们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军人这个职业，同时了解军营，尊重军人。
1: 有过参战经历的李世民心里深藏着说不完的红色故事。他在当兵第二年就奔赴边境战场，在猫耳洞坚守了108天。他所在的连队被授予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近些年，为了增强宣讲的效果，李世民和宣讲团成员改变老套的灌输形式，在课堂上创新设置了双向讨论室、现场提问室、上台感受室等互动环节。在情与理的交融中，使宣讲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0: 我们有互动，比如在课堂上讲解，到纪念馆结合实物进行讲解，共同唱一些喜欢的歌曲。
1: 一等功臣殷伟森与李世民有着相同的边境战斗经历。战场上的殷伟森英勇无畏，他所在的连队是尖刀连。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连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战士，殷伟森第一个站出来，返回战场营救战友。最后，那位战友被顺利救回，殷伟森却不幸负了伤。
2: 当时我第一个站起来二次去救战友去了，这当中我负伤了，我现在身体里还有27块钙片没取出来。
1: 退役后的殷伟森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35岁那年，面对单位减员增效的下岗安排，身为党员的殷伟森没有丝毫抱怨和气馁，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教育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他主动走上讲台。为了讲好每一课，他反复修改讲稿，每次登台都全心投入。在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中，有殷伟森、李世民这样的参加过边境自卫战争的老兵，有带领乡亲们一起埋头苦干、脱贫致富的村社干部，还有白手起家、敢拼敢闯的企业家。酒泉市宿州区荣新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丁海，今年40岁，是一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5年的退役军人。现在不管工作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参加宣讲。
3: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激励更多的人，在本职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艰苦奋斗，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丁海的奋斗史本身就是退役军人创业奋斗的一个缩影。2011年，酒泉市宿州区政府倡导搭建戈壁温室，探索发展当地的种植业。刚退役不久的丁海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率先建起了当地第一批戈壁温室大棚。15年来，虽然也有因为种植经验不足导致的挫折，但性格不服输的丁海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些年，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种植的大棚从最初的9个增加到现在的120多个。不仅种植有西北的传统蔬菜，还引进了特色鲜明的热带瓜果，深受当地市民的欢迎。
3: 接受了党和部队的教育，回来之后，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力更生，不怕苦，不怕累。
1: 据宣讲团发起人李世民介绍，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自成立以来，为了不断提升宣讲的质量效果，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开发了内容差异化的课程，宣讲形式也灵活多样。比如在军营组织《假如我在猫耳洞》情景体验，在学校开展《我给英雄戴红领巾》互动仪式，在社区举办老兵物件展。那些已经锈迹斑驳的军功章和纸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成为最鲜活的教材。退役军人王永江：
4: 我肯定得花一点的功夫，不能要到学校去。我讲为什么学习是重要的，那社区的话，我们安全法治这个宗旨在这一块，我要落到这个上面。那我到农村呢，我就讲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1: 有过13年军旅经历的王永江，每次参加宣讲活动都要穿上那件空军蓝的迷彩服，佩戴上军功章。当年他在部队就是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 精通。如今在酒泉市文化馆工作的他，每年带队开展文化下乡演出100多场次。2018年，他还主动请缨下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乡亲们探索文化致富的新路子。2023年，王永江被评为甘肃省爱国拥军模范。
4: 我就讲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然后就讲到我们这个抗铁故事和铁人故事，我就讲这些。每次讲的时候，拍一身军装，把这个军功章一戴，哎呀，大家都很羡慕，说是这种对娃娃的这种教育、这种传承，我就是，哎呀，太有必要了。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在深耕红色宣讲、讲好退役军人故事的同时，还着力探索打造宣讲加服务融合创新模式。每场宣讲活动结束后，他们都会专门设置现场答疑服务环节，面对面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现实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咨询、就业岗位对接等务实暖心服务，切实把红色宣讲的感召力转化为服务退役军人的实际行动。
5: 你不用讲，我也不多说，军旗上飘扬着我们的歌。
1: 采访结束时，王永江唱起了这首他最喜爱的军歌。酒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军感慨地说，宣讲团的成员个个都像王永江这样充满激情，身上都带着退役军人独有的热血与担当，他们的宣讲深入人心，有力助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6: 我们苏州区红色宣讲团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品牌，在军机关、军学校、军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大家很受欢迎，部队喜欢，学校喜欢，机关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讲团，把工作做得更细，教得更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红色教育功能。
7: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0: 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9: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9: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把令响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 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9: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一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7: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0: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24: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2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2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金钱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泛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
23: 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3: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下劳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束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生产绿色管束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5: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6: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混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7: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当地的推出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

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9: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0: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1: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0: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1: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0: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1: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0: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0: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 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

0: 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3: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方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方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2: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1: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3: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加 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2: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8: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6: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9: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0: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6: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11: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6: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13: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光
1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张海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张海鹏是谁呀？但如果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他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相信许多人又会恍然大悟，他便是作家冯唐与他的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我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3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搜神记》， 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上线。还有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造出了一个年度流行语"油腻中年男"。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

就一起来聊聊作家冯唐以及他的小说《搜神记》。从万物生长到冯唐诗百首，再到北京北京《搜神记》，冯唐以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语言魅力吸引了无数铁粉，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冯唐说，小时候没入对行就去学医了，然后又去学了商。从医学博士到商人再到作家，冯唐被称为资深跨界者。有人说他的文字感性但锋利，让人痛快，也有人说他的文字过于骄傲，是文坛的异类。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感受到病人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表达的是各种纠结的人性，也很苦。《搜神记》是冯唐的野心之作，用冯唐自己的话说，他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 AI。《搜神记》里面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的人。这一次冯唐视野放置全宇宙，不再孤军奋战，而与众人觥筹交错。他和他认为的这些神交手，斗法再幻化成小说，这个过程犹若太极，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密不透风，书可走马。谈到《搜神记》，冯唐曾这样介绍道，2015年底，他通过一档名为《搜神记》的视频节目，搜罗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记录7个故事。在机器慢慢代替人类很多工作的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冯唐认为，人们一边被机器俘虏，一边还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做人还是要珍惜啊，不如跟着自己的欢喜走一走，哪怕带着人性的弱点，比如对过去初恋的眷恋，对得不到东西的失落，都比不动情要美好一点。冯唐的大量作品都涉及爱情，这本《搜神记》也不例外。他更愿意把爱情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更愿意把爱情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他说，你会在小地方有一些欢喜和痛苦，但是在大处基本是一个比较空寂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最后都会抹去。冯唐还是古器物的爱好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搜神。2003年，他买的第一件珠宝是一对玉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对玉镯是清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冯唐读了近1吨重的讲古玉的画册，很快沦陷沉溺其中。冯唐喜欢用美器消磨时光，他的观点是玩而不腻才是玩，爱而不腻才是爱。虽然被冠以诸多身份和头衔，冯唐的微博认证只有2个字，诗人。他说这一身份最能代表他自己。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10年卖得最好的诗集。所谓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他说，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好的诗人是天生的。在冯唐看来，诗人是采集者，并不是辛苦的创作者，是基于某些运气。而他最得意的诗作则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搜神记》中，他写了很多来自世俗社会的但是却非常奇葩的神人故事。冯唐认为，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写作意味着表达，我遵循内心，这就是使命感。文字大家能爱，这个就是快感。中国作家协会委员李静泽这样评价冯唐，冯唐完全是一个野孩子，一身非法的才情，70年代人的经验因为冯唐的书写

重新变得神奇。当然，你就算不是作者的同代人，也能看出这是具有真正意义上欢乐、自由和斗争精神的精力充沛的文字。最崇高和最庸俗的，最雅和最俗的，最高调和最不高调的，都在冯唐的文字里狂欢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提起作家冯唐，有人说他是个毁誉参半的家伙，喜欢的觉得他的诗文小说好看的地方妙到颠毫，文字绵密多彩，活色生香，但又有不少古典的质感和弹性，又新又古。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喊痛快，喊完了还是觉得不过瘾，但讨厌的觉得他轻浮、轻佻、轻薄，写小说讲故事爱走歪路。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他是当代文坛会读书、很擅长读书的作家，他读了大量古代的书，还读得不错。他批评王小波的文字不好，李银河表示服气，还表示冯唐的文字一看就在古书里练过。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冯唐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信中来切身感受下冯唐的读书功底。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这篇来自冯唐的《如果只读一本古书》。
3: 司马光先生见信如面，我细细想了一下，在我的前半生，您应该是我念叨最多的一个人了。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每开始阅读新的一卷《资治通鉴》，第一行都是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全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户军，赐紫金鱼带，臣司马光奉敕编辑。似乎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也是。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很多不需要具体做什么，等着老天爷给或者不给就好了。比如遇上一生独一无二的爱情，比如写出有自来水处就有人歌咏的诗。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就会需要很多自身努力，其中最耗时间和生命的一个是我想读尽天下书，买了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买了诸子集成，买了13经注疏，买了24史，买了资治通鉴。刚有自己的电脑不久，四处搜罗一切可以搜罗到的电子书，包括一个几百兆的四库全书，以为水滴石穿，总有一天我能读完。第一次试图看您的《资治通鉴》是在20岁左右，看医学教科书看烦了，就翻《资治通鉴》换换脑子，安慰自己，我不是不务正业，我是在研读人类心理学。两汉三国之前看得相对仔细些，看到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天下似乎越来越乱，医学的功课越来越重，就看得越来越潦草。我在每一卷前 都看到您漫长的头衔和名字，很好奇紫金鱼带是什么东西，什么材质，什么图案，哪种紫色。离开北京20年后，年近半百，我把散在各处的书都集中到北京垂杨柳，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圆规、诸子集成、13经注疏、资治通鉴、24史，还有那些医书，还有那些商科书，还有那些佛经，还有那些西方哲学，还有英文小说，还有其他好多我曾经想读的书。我忽然意识到，在死亡来临之前，我读不完这些书了。我问一位博览群书的老友，西方哲学有意思吗？要不要读？从哪几本书开始？老友说，西方哲学是个大坑，你就别逼着自己读了。我一时觉悟，不该妄想读尽天下书，读自己最感兴趣的就已经足够，其他的书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去研读。我想我最大的兴趣还是了解人性，了解人性的最佳办法似乎还是以大尺度的时间关照人性的变与不变，轮回与演进。以这个思路定优先，做减法，不读西方哲学了，不读西方政治学了，不读物理和信息学了。如果只读一本古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如果只读一本史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甚至如果只读一本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册版和10册版《资治通鉴》都太沉了，我用 Kindle 装了一个电子版的，酒后睡前放下手机，开始第二次阅读《资治通鉴》，一卷一卷，比第一次认真多了，比第一次收获多了。多次读到意识逐渐丧失，扔 Kindle 在枕边，昏昏睡去。多次梦见《资治通鉴》里的场景和对话，刀光剑影，落花流水，仿佛脑子里自带视频播放功能。本来立志一天一卷，一年内读完，没做到。又过了一年，勉强读到了接近200卷。唐太宗李世民杀完了他两个亲兄弟，和魏征叨叨管理学的精髓，很是精彩。无志者常立志，我再次立志，如果在戊戌年再读不完剩下的小100卷，天诛地灭，人皆可耻笑之。在历史的轮回里，多做些小而美的实事，比如写点扎很多人心的诗，比如修一条春风十里的湖堤，比如建一个救很多人的医院，比如创个服装样式，比如炖个被很多人吃了还想吃的肉，比如烧个被一代的人珍爱的茶盏，比如主持编修历代读书人都绕不过去的《资治通鉴》。如果以不朽关照，这些小事远远强于那些一时权倾天下、名动天下、杀人无数、挣钱无数的大事。1000年过去了，您权倾天下，您很思王安石，甚至您的文章和长相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只剩一个司马光杂纲和一部《资治通鉴》如山川大地般亘古长新。
2: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冯唐，如果只读一本古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不管在读者眼中冯唐多么狂卷不羁，仅仅看他那么鲜活的文字，都能从心底里确认他一定读好了一些书。这些书构成了他桀骜的根基和底气，这些书和经验，任何一个想让孩子好好读点书、有点文化、文字根基的家长都能拿来借鉴一下。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找我了，
8: 引进不打得好，
6: 在电影《叶问》上映之前，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的名字很少为人所知。不过从2008年叶问风靡华语影坛以来，叶问的传奇经历已经迷醉了无数的观众。接着叶问二又接踵而至，如今叶问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其实叶问一直处事低调，身后的盛况完全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那么历史上的叶问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是如何成为咏春拳一代宗师的呢？